0: 么了？怎么在哭啊？
1: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2: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2: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1: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2: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1: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立春。
7: 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9: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7: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9: 好啦，该去找爸爸啦。
7: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9: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二十四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他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7: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10: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二月三号到五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7: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9: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10: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9: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10: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

0: 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1: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2: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1: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3: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1: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2: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喽。
1: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24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4: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利。于是她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她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2个小时可以恢复。

0: 抚人心。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他，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他。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1: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2: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0: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的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0: 公主说，
2: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0: 公主停了停又说，
2: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0: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1: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0: 公主说，
2: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蛋，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0: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1: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0: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转眼间，他体内飞出了一只火一般的鸟儿。鸟儿刚想飞走，年轻人的大哥一只老鹰突然从云层里扑了下来，把他赶到了大海边，用嘴啄他。鸟儿只得无可奈何地扔下了那只蛋。不过蛋并没有落在海里，而是掉在了沙滩上渔夫的屋顶上。屋顶立刻着了火，眼看就要倾塌了。这时海里冒出一朵高高的浪花，盖过了屋顶，把火灭掉了。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

0: 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1: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0: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过错树。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欧宝第一次在宠物店打工时发生的趣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每天都会带着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打工结束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图书馆听芬妮讲故事，或者去格罗利亚家里玩。每次去格罗利亚家里，路上都会碰上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兄弟俩总是对欧宝大喊：
6: 牧师的女儿又去拜访巫婆了。
5: 这让欧宝很生气，他把事情告诉格罗利亚，格罗利亚总是安慰他，还给他做三明治。有一天，欧宝决定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曾经是罪犯的事。
7: 格罗利亚，你认识奥蒂斯对吗？
8: 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听你说起过他。
7: 他曾经是个罪犯，他以前坐过牢，你觉得我应该怕他吗？
8: 怕他什么呢？
7: 可能是怕他做过的坏事吧。
8: 孩子，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们去后院看看。
5: 欧宝跟着格罗利亚来到了后院，他们停在一棵很老很大的树跟前。
8: 你看这棵树。
5: 欧宝抬头仰望，发现每一根树枝上都挂着一个酒瓶，有威士忌酒瓶、啤酒瓶等等，瓶子互相碰撞在一起，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欧宝和温迪克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温迪克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还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8: 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
7: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酒瓶要挂在树上。
8: 为了赶走幽灵。
7: 什么幽灵？
8: 那些幽灵是我曾经做过的错事。
7: 上面有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瓶。
8: 是的，我把那些酒全喝光了。
7: 我妈妈也喝酒，爸爸说有时候她控制不了自己。
8: 嗯，有些人会这样。
7: 你是那种人吗？
8: 曾经是，现在我不再喝酒了。
7: 是那些酒让你做错事吗？
8: 有一些事，有一些与喝酒无关。那些事情让我受到了不少教训。
7: 什么教训？
8: 就是你不能用别人以前所做的事来评判他，你要用现在他所做的事来评判他。比如，你要从奥迪斯对动物的爱心上来看他，因为那是现在的他，懂吗？
7: 嗯，懂了。
5: 格洛利亚转身往回走，欧宝还站在那里研究那棵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There was one in a bed, and the little one said,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小偷和他的妈妈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妈妈在一起生活，两个人相依为命。有一天，小男孩慌慌张张地从学校里跑了回来，妈妈看他慌张的样子就问，
6: 孩子，你怎么了？
5: 小男孩吞吞吐吐地说，
7: 妈妈，今天我看到同学的写字板很漂亮，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写字板偷偷拿回来了。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
6: 谁说这样做不好？反正他又没有看见。
5: 妈妈打断了他的话，
6: 现在这块写字板不就属于你的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7: 真的吗？妈妈，你不会怪我吗？
6: 傻孩子，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可是我最最疼爱的宝贝。
5: 说完，妈妈还抱住他亲了一口，小男孩这才放心地走开了。过了几天，小男孩又带回家一件漂亮的衣服送给了妈妈。妈妈拿起来一试，不大不小，正合适。于是她问，
6: 我的乖儿子，这件衣服从哪来的？
5: 小男孩满不在乎地回答，
7: 有户人家在晾衣服，我看这件不错，就顺手拿回来了。
6: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真能干，下次再有机会一定要多拿几件。走，吃饭去，妈妈给你做了一桌子好吃的。
5: 时间过得非常快，小男孩转眼就长大了。在妈妈的怂恿下，他养成了偷盗的习惯，到处偷东西，成为了一名惯偷。由于一直都没有被别人发现，小偷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后来他居然钻进了金库，想要把里面数不清的金银财宝都占为己有。这一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小偷在进入金库的时候被当场抓住，这下罪行就大了，法官判决他死刑。小偷被警察押到了刑场，他的妈妈知道之后在后面痛哭流涕。临刑之前，小偷要求跟他的妈妈说几句悄悄话，法官答应了。妈妈走上前，把耳朵凑了过去，想听听儿子有什么话要说。没想到小偷张开嘴，狠狠地咬住了妈妈的耳朵。妈妈疼得大叫起来，
6: 你这个不孝子，临死之前还想咬掉我的耳朵。
5: 小偷狠狠地说，
7: 你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如果当初我偷写字板的时候你好好的教训了我，我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5: 听完小偷的话，妈妈后悔的大哭了起来，可是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有两只毛毛熊，长得都挺可爱，就像玩具柜台里那种毛茸茸的玩具熊。他们两个一个黑一个白，所以呀，一个叫小黑，一个叫小白。他们两个都会捉鱼，为了比赛他们谁更勤劳，他们把捉的鱼挂在屋檐下，意思是说，看看吧，看谁捉得多。狡猾的狐狸

0: 猜到了他们两个的心思，就悄悄地找到小白，说：这样吧，我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黑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数鱼，保证你比他的多。小白听了，快活的直蹦，好，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果然，第二天比赛时，小白胜了。可是第三天比赛时，小白的鱼却比小黑的鱼少了一条。原来，狡猾的狐狸也找到了小黑，对他说：这样吧，我也来帮你一把，每天我都把小白的鱼偷吃掉两条，这样一比，保证你的多。小黑也乐得直蹦，
1: 好，就这样，就这样，我一定为你保密。
0: 就这样，狡猾的狐狸一会儿帮帮这个，一会儿帮帮那个，天天把肚子撑得圆滚滚的，而两只毛毛熊却一直蒙在鼓里。后来，当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一切，要找狐狸算账时，狡猾的狐狸早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善于伪装的石鱼。有一天，深海里的小动物们炸开了锅，因为大海里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海螺妹妹来到海洋警局里哭诉，
4: 我的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3: 海星爷爷也来海洋警局报案，
5: 我的孙子早上出门去了，可是现在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3: 一时间，海洋警局成了整片大海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的海底动物来报告失踪案件。海豚警长头都大了，他想，
6: 这么密集的失踪案件实在是太奇怪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
3: 于是海豚警长带领着海洋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海域，可是他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无数遍，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为了能早点破案，海豚警长独自来到封锁海域，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海豚警长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查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6: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不行，我再仔细看一看。
3: 海豚警长正要凑近一点，那块石头却突然蹦起来攻击他。幸亏海豚警长身手矫健，几下就把这块会动的石头给制服了。海豚警长把石头押回了警局，开始审问他。
6: 你到底是谁？老实交代，最近发生的失踪案件是不是你干的？
3: 那块石头见跑不掉了，只能一五一十地承认了。
7: 我叫做石鱼，我的伪装技术十分厉害，平时我可以像石头一样潜伏在海底，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我。最近我一直潜伏在动物们必经的路上，等他们一靠近，我就会捉住并吃掉他们。我也不想干坏事的，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

0: 警长大人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1: 海豚警长听完了石鱼的话，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公正严明地把他关进了大牢。从此，美丽的海底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平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0: 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将要到南方去寻找南方好女巫的帮助，那么他们的南行之路顺利吗？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0集《会捉人的树》。第二天早晨，多罗西和稻草人他们即将离开翡翠城，当守城门的人又看见了他们，大大的吃了一惊。他们竟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城市去招来新的困难。他立刻解下了他们的眼镜，放进了绿箱子里去，并且向他们鞠躬说道：
3: 你是我们的新皇帝。
2: 他对稻草人说：
3: 所以你必须尽快地回到我们这里来。
4: 当然，如果我能够赶快，我会赶快的。
2: 稻草人回答道。
4: 但是，首先我必须帮助多罗西回到家里去。
2: 至于多罗西，他向着守门人做着最后一次的告别。他说：
5: 在你们这个可爱的城市中，我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好，我太感谢你们了。
2: 守门人对多罗西说：
3: 我的亲爱的朋友，别客气，我们欢迎你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更愿意回到堪萨斯州去，我希望你能够找到这条路。
2: 说着，守门人就打开外城的大门，让他们走了出去，踏上旅途，出发了。当多罗西转过身走向南方的国土去时，太阳很明亮地照耀着。他们精神振作，并且一同大笑着，闲谈着。多罗西再一次充满着回家的希望，稻草人和铁皮人乐意为他服务。至于狮子，他快活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的尾巴从这边到那一边地摇动着，满心的快活。托托在他们的四周奔跑着，并且追捕着飞蛾和蝴蝶，不时欢快地叫着。当他们活泼地、轻快地一步一步向前走过去时，狮子批评地说：
6: 城市的生活太不适合我了，自从我住在城里以来，瘦得多了。现在我渴望有一个机会，向别的野兽们展现出我怎样的有胆量。
2: 这个时候，多罗西和伙伴们转过身去，向翡翠城看了最后一眼。铁皮人一边感受着他的心在他的胸膛里咯咯地发响，一边说：
0: 奥芝毕竟不是怎么坏的一个魔术家。
2: 稻草人说：
4: 他知道应该怎么给我一个脑子，而且又是一个十分好的脑子。
6: 如果奥芝也像给我力量一样，也给他自己一样的力量，他将是一个勇敢的人。
2: 多罗西不说话，虽然奥芝没能做到他所承诺他的事，但他尽了他的全部力量，所以多罗西原谅了他。正如奥芝自己所说的，即使他是一个没有本领的魔术家，但他还是一个好人。他们第一天的旅程是穿过了从翡翠城那里延伸过来的绿色的田野，鲜艳的花朵到处都是。那天晚上，他们睡在了草地上面，除了繁星盖在他们上面之外，什么都没有。 他们休息得十分舒服。第二天早上，他们继续赶路，走到了一个密林前面，在那里四周都没有好走的路，因为那树仿佛从右到左一直延展开去，直到他们所能望到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敢改变他们的旅程方向，因为害怕迷了路，所以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容易进入森林的地方。稻草人他带头走，后来发现了一棵大树，那么广阔地展开着枝叶，使得多罗西都可以从它树下穿过。稻草人走在最前面，但是当他走到最前面的树枝的下面，树枝突然就弯了下来，将稻草人紧紧地卷到了上空，并且投向着地面，把稻草人抛到了其他同伴中间。虽然稻草人没有受到什么伤，但是仍被吓了一跳。当多罗西拉他起来时，他仿佛有几分昏迷的样子。狮子说道，
6: 在这儿树林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走。
2: 稻草人说，
4: 让我先去试试，最起码我不会因为被树枝扔出去而受伤。
2: 稻草人走向了另外一株树去，正当他说着，树枝们立刻又抓住了他，再把他扔了回来。多罗西高声叫着，
5: 这太奇怪了，我们该怎么办呢？除了这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2: 狮子说，
6: 这些树木似乎故意向我们挑战，阻止我们前进。
2: 这个时候铁皮人说，
7: 我觉得我应该去试试看。
2: 铁皮人举起了他的斧头，向第一株树走去。当那株大树枝弯下来准备捉他时，铁皮人凶猛地砍向他，把他劈成了两段。那棵树立刻摇晃着所有的树枝，好像疼痛的样子。铁皮人安全地在他下面走了过去。铁皮人向同伴喊道，
7: 过来，快一点儿！”
2: 趁着那个奇怪的树摇晃的时候，多罗西和小伙伴立刻跑了过去。除了托托，小狗托托被一只小树捉住了，害怕地叫着。这个时候，铁皮人反应迅速地砍下了这棵小树枝，救出了小狗托托。除了那棵树，这个树林里的其他树木都不曾把它们捉去了抛回去，所以他们认为只有这一棵树才能够弯下它们的枝来。这或许是森林里的警察才会有这样奇怪的本领，目的在于赶出陌生的客人。很快的，多罗西他们平安地穿过了树林。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树林外面还有一面高墙，比他们的头顶还高出一些，好像是用白瓷砖砌的，光滑的像瓷盆的表面。多罗西问道，
5: 现在我们怎么办？
2: 铁皮人说，
7: 我来做一个梯子，让我们可以从这墙上爬过去。
2: 铁皮人从树林中砍了一棵树，削下树枝，再砍成一节一节的，忙活了大半天，一架梯子终于做成了。稻草人第一个爬上了梯子，多罗西紧随其后，接着大家都爬了上去，然后并成一排坐在墙顶上。他们朝着城里头的下面望去，只见眼前真是一片

0: 里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气息，彤彤被冻得哆哆嗦嗦的。
1: 姑婆，你又带我穿越了吗？这是哪儿啊？好冷。
2: 你不是总觉得在家里听爷爷讲过去战争年代的故事太没意思了吗？我就带你来真正的战场看看，你可要瞧好了，这里是唐朝的军事要地，不少著名的战役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0: 说话间，两人突然听到一阵密集的马蹄声和跑步声，彤彤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一阵尘土从远处飘了过来，接着彤彤便看到无数的战马和士兵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行进过来，一面写着大大的唐字的暗红色军旗飘扬在队伍最前面的正中央，风声吹得它猎猎作响。彤彤被这阵仗吓坏了，他赶忙找到了一个小土堆躲在了后面。
1: 不对呀，古宝，我记得之前你曾经对我说过，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怎么还会发生战争呢？
2: 俗话说树大招风，正因为唐朝有着广袤的疆土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引起了周边部落的眼红。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青海省，眼前看到的这片湖泊就是青海湖。你看到北面那一座接着一座的雪山了吗？翻过雪山就是河西走廊荒漠中的孤城，在稍远一些的西边与孤城遥相对应的就是玉门关了。我们刚刚说的唐朝的敌人就是在这两座城池的附近，一个呢是经常与唐朝军队在青海交战的吐蕃一族，另一个呢就是玉门关外的突厥一族了，所以这两座城池是唐朝重要的边防城市呢。
0: 这时行进的队伍在彤彤眼前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士兵们纷纷飞身下马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有的搭起灶台，有的扎起帐篷，很快一座临时军营就搭建好了。暗红色的军旗被插在军营中央，旗面在风中骄傲地昂着头飘扬着。
1: 古宝，你带我进军营里参观参观可以吗？
2: 没问题，看我的。
0: 说完，古宝的头顶发出一道白光降落在彤彤的身上，转眼间彤彤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一座帐篷之内。帐篷里的陈设极为简单，一条暗红色的长桌子横在帐篷的中间，长桌子的后面有一把长剑安安静静地躺在架子上，而在长桌子的前面一小堆篝火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给帐篷带来了一丝暖意。
1: 古宝，这里是
2: 节度使的帐篷。节度使呢就是在重要地区统领军队的官职，也就是青海地区的军事统帅呢。
1: 军队打仗真是辛苦，节度使这么大的官职，帐篷里的陈设都这么简陋，还不如我的房间呢。
0: 这时彤彤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说话声，声音离自己所在的帐篷越来越近。
1: 古宝，怎么办？有人要进来了，要是我们被人发现在这里，肯定会被以擅闯军营的罪名抓起来的。
2: 哎呀，别着急，看我的。
0: 这时古宝的头顶升起一圈白色的光芒，将彤彤笼罩在了当中。
2: 有了隐身术，谁也发现不了我们了。
0: 说话间，已经有两人大步跨进了帐篷之中，其中一人身穿黄色铠甲，威风凛凛，头盔上一层红色的璎珞更显此人身份不凡。另一人虽然也身穿战衣，但仍然掩盖不住满满的书卷气质。
1: 古宝，我猜这个身穿黄色铠甲的一定是节度使大人了吧？那另外一位是谁呢？两个人的关系这么亲密，是朋友吗？

0: 确是节度使大人的朋友，他就是大诗人王昌龄。这时候的王昌龄在长安没有施展抱负的空间，于是呢就来到了边塞投笔从戎，希望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和节度使大人颇为投机，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1: 昌龄兄，此番战役实在不容易啊，十万大军日夜交战三天三夜，仍然战况焦灼，我怕将士们撑不住啊。
2: 大人不可灰心，吐蕃一族乃我大唐劲敌，岂能轻易攻克？两军持续交战，不仅您感到疲惫，想必敌方已经更加力不从心。您心疼将士辛苦作战，但战事紧迫，更应当一鼓作气，速战速决呢。吐蕃突厥两族频繁侵犯我大唐边境，打扰边境百姓的安宁，相信战士们的心里也同样希望早日击退敌方，凯旋归还。
3: 这时一名士兵急冲冲地冲进帐篷内，慌忙地报告说，
4: 报节度使大人，我军探子发来情报，称敌方内部大乱，将士为去留问题争吵不休。
1: 哦，详细说来。
4: 大人，根据情报，吐蕃士兵疲于应战，纷纷请愿打道回府，但首领仍然恋战，不愿放弃。大人，此时正是我们出兵的好时机呀，众将士愿肝脑涂地，誓死一战，不击退吐蕃誓不归还。
1: 好，通知众将士，我们即刻出战。
3: 说完三人立刻走出帐篷，彤彤刚想跟出去，却听见古宝在耳边轻轻说道，
0: 你看王昌龄刚刚在桌前作诗一首，你前面看看吧。
3: 彤彤走到长桌子前，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张宣纸，上面墨水还没有干透。
5: 青海长云暗许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就是从军行第四首吧。古宝，我终于明白诗中描写的举世了，你快带我出门看看，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没问题，战场上刀剑无眼，太危险了，我带你在观战台上观战吧。
3: 彤彤站在高高的观战台上，凛冽的寒风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吹着，彤彤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冷，双眼紧紧地盯着远处正在激烈交战的士兵们。身穿青铜色铠甲的大唐士兵和那些身穿红色战袍的吐蕃一族纠缠在了一起，战马的嘶鸣声、刀剑的碰撞声，还有士兵们的喊杀声，纷纷传入到了彤彤的耳朵。而彤彤也看到远处不停地有人和战马纷纷倒下，彤彤的心高高地悬着，他不停地为士兵们祈祷，
5: 一定要打赢啊，节度使大人，一定要带领着士兵们击退敌人。
3: 不知道过了多久，彤彤看到吐蕃一族那青蓝色的军旗被青铜色的士兵们拿下了，换上了暗红色的写着大大的唐字的军旗。彤彤好像也听到了士兵们远远的欢呼，他高兴地蹦起来说道，
5: 胜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6: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

0: 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乞儿结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23，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1: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0: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2: 妈妈，什么是小年呢？
3: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这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0: 明明最喜欢听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他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2: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0: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3: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23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每家人的功过，让玉皇大帝进行赏罚，一年一次，机会难得的。于是呢，人们满怀着虔诚与尊重，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2: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0: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4: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0: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4: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2: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4: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0: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2: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3: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4: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3: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2: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5: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2: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3: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2: 小孩子说：
4: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2: 老诗人

0: 了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4: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3: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5: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3: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4: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3: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4: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3: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5: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3: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 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兔子汤的汤。阿凡提不仅智慧过人，还十分热情好客。一次，一个猎人给阿凡提送来一只兔子，为了表示感谢，阿凡提把猎人请进了屋，用兔肉熬了一锅汤招待他。猎人对阿凡提的招待和厨艺非常满意，每次回味起那锅兔子汤都忍不住流口水。于是猎人再一次来到了阿凡提家，阿凡提又热情地招待了他。猎人的朋友听说后，也想尝尝美味的兔子汤。几天后，他们来到阿凡提家，对阿凡提说：
7: 我们是送你兔子的那个猎人的朋友。
6: 阿凡提十分客气地

0: 把他们请进屋，把上次剩下的兔肉全都拿出来熬了一锅汤，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猎人朋友的朋友听说了这件事，也想占便宜。没过几天，他们也来到了阿凡提家。还没等阿凡提开口，他们就自我介绍说，
1: 我们是送你兔子的那个猎人的朋友的朋友。
0: 阿凡提没说什么，依旧把他们请进屋里。到了吃饭的时候，阿凡提让妻子从厨房端出一大盆水，放到客人面前说，
2: 请用餐吧，我的客人。
0: 看着眼前的一大盆水，客人们不满地问，
1: 阿凡提，这是什么？你就这样招待我们吗？
2: 尊敬的客人，这是猎人送我的兔子汤的汤，请慢慢享用吧。
0: 阿凡提回答道。客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通红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来阿凡提家要兔子汤喝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十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十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十个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十个太阳的老大说，
10: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3: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箭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1: 大巫，我想除掉这十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3: 大巫说，
11: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0000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箭，你用它们可以射下太阳。
3: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1000斤力的弓，搭上1000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2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7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狠狠地射出了第3支箭，

0: 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四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九个太阳。中了箭的九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它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三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后羿对他说，
1: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0: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玉米姐姐》。一天，玉米地里突然来了一位长嘴巴、绿皮肤的客人——小鳄鱼。小鳄鱼从来没有见过玉米，他好奇地看着玉米问：“
5: 你们是谁呀？”
4: 一根玉米回答：“
6: 我们是好吃的玉米，我是玉米姐姐。”小鳄鱼，你怎么到玉米地来了？
4: 小鳄鱼说：“
5: 秋天到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我只好出来找吃的。”
6: 小鳄鱼，吃玉米能填饱肚子，你赶紧吃吧。
4: 小鳄鱼听了，摘下一根玉米咬了一口，
5: 太香了，真好吃。
4: 说着，小鳄鱼就在玉米地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它吃呀吃，根本停不下来。眼看大胃口的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吃光了，其他玉米着急地说：“
7: 玉米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吧，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地里的玉米吃光了。”
4: 玉米姐姐看看玉米们说：“
6: 让它吃吧，它一定是饿坏了。我们玉米的任务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呀，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玉米继续长出来。”
4: 原来小鳄鱼的嘴巴太大了，吃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粒就会从它的嘴角掉出来。玉米姐姐跟在小鳄鱼的后面，把掉出来的玉米粒都埋进了泥土里。然后玉米姐姐高兴地说：“
6: 这样就不怕明年没有玉米吃了。”
4: 小鳄鱼吃饱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说：“
5: 玉米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6: 不客气，我已经把明年的玉米种进泥土里了，欢迎你明年继续来吃玉米。”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第二十三集，老鹰高尔果。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帮助一匹老马找到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拉普兰北部的紫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鹰巢。鹰巢的峭壁下是一条大峡谷，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每年夏天都有一群大雁栖息在湖岸边。在尼尔斯跟随大雁们周游全国的前几年，阿卡带领的雁群夏天就住在这里。阿卡负责雁群的日常警戒工作，警惕着所有威胁大雁和雏雁安全的敌人。一天中午，阿卡又开始监视鹰巢中老鹰的行踪，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阿卡心想，
11: 我大概是年老不中用了吧，老鹰们肯定早就回来了。
10: 第二天早晨，阿卡又早早地醒来监视老鹰， 他还是没有见到老鹰夫妇，却只听见鹰巢里传来凄厉的叫声。他立即飞到鹰巢上空，看到鹰巢里只剩一只羽毛未长全的鹰宝宝。鹰宝宝看见他，马上叫道：
2: 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了，快给我弄点吃的来。
10: 阿卡说：
12: 慢着，你先告诉我，你的父母去哪儿了？
2: 谁知道呢，他们昨天早晨出去，只留下了一只驴鼠给我，我早就把它吃光了。
10: 阿卡意识到老鹰夫妇可能已经成为猎物了，他想如果让这只鹰宝宝饿死的话，雁群在这片地区就可以永远摆脱老鹰的威胁了。但他又觉得有能力却不去帮助一只被遗弃的小鸟，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阿卡犹豫了一会儿，就张开翅膀向峡谷里的小湖飞去。不一会儿功夫，他叼着一条小鲑鱼回来了。当他把小鱼放在鹰宝宝面前时，鹰宝宝却恼怒不已：
2: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我要吃雷鸟或者驴鼠，快去给我弄来，听见没有？
10: 阿卡用嘴在鹰宝宝的脖子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12: 我告诉你，你的父亲和母亲都死了，你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了。如果你一定要吃雷鸟和驴鼠，就等着饿死吧。
10: 阿卡说完立刻飞走了。等他回来时，鹰宝宝已经把鱼吃掉了。阿卡又扔下一条鱼，鹰宝宝又很快把鱼吞了下去。

0: 对老鹰夫妇再也没有露面，阿卡开始独自抚养鹰宝宝。阿卡给鹰宝宝吃鱼和青蛙，鹰宝宝并没有因此发育不良，反而长得强壮极了。他很快就忘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就是他的亲生父亲。阿卡也将鹰宝宝视如己出，还给他取名叫高尔果。鹰宝宝高尔果在峡谷里和小雁们一起度过了夏天。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但还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只大雁。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尔果也跟随雁群一起向南飞去。鸟儿们发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居然有一只老鹰，惊讶极了，立刻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高尔果不断地问阿卡，而且越来越生气。
1: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叫做老鹰？难道他们看不出来我也是一只大雁吗？我根本不是惹人厌的猛禽。
0: 一天，阿卡带着雁群飞过一个农庄，地面上有一群鸡正在刨食吃。鸡群看到高尔果便惊慌失措地惊叫着四散奔逃。
2: 一只老鹰，一只老鹰。
0: 高尔果一直听说老鹰是野蛮的歹徒，这时听到鸡也叫他老鹰，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他闪电般冲向地面，用爪子抓住了一只母鸡。
1: 我要教训教训你，我不是一只老鹰，我是一只大雁。
0: 他一边愤愤不平地喊叫着，一边用嘴去啄母鸡。阿卡在空中呼叫高尔果，高尔果唯命是从，立刻飞回了空中。阿卡气愤地说，
3: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母鸡杀死？你真不知羞耻。
0: 高尔果任凭阿卡训斥着，周围的鸟儿看着他们不停地发出讥笑讽刺声。高尔果听到了鸟儿的嘲笑，便恶狠狠地盯着阿卡，似乎要发起进攻。可是最终他只是用力扇动翅膀飞向高空，盘旋了几圈离开了。三天后，高尔果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鹰，我要像鹰那样生活，但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你或你们当中的任何一只雁，我是绝对不会去袭击的。
0: 阿卡本以为他已经把高尔果教养成一只温顺的鸟儿，十分生气地说，
3: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阿卡和高尔果都很高傲固执，谁也不肯让步。最后气愤至极的阿卡决定不让高尔果在他的周围出现，谁也不敢在他的面前再提高尔果的名字。从此高尔果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动物们常说，除了他的养父阿卡之外，他谁也不怕。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雁。小朋友们，这集我们讲了阿卡抚养老鹰高尔果的故事。下一集中，老鹰高尔果和尼尔斯以及雁群们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下集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猫咪与黄鹂。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马尔赛。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继续捣乱，这回遭殃的是加尼诺的姨妈马蒂台夫人。在上次捉弄马尔赛先生之后，克拉尔托就把加尼诺关在家里。家里有两位女士，姐姐路易莎和姨妈马蒂台夫人，他们在家里看着加尼诺，不让他出门。这天早上，路易莎在自己房间里缝衣服，马蒂台夫人上街去了。加尼诺偷偷跑到马蒂台夫人房间里玩，他看见窗台上有一只黑白条纹的猫，地上的鸟笼里关着一只黄鹂。他叹口气说：
6: 哎，姨妈对我很严格，但是对这些小动物却很和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
5: 黄鹂在鸟笼里拍了几下翅膀，好像对加尼诺的话表示同意。加尼诺说：
6: 姨妈真奇怪，既然她喜欢这只鸟，为什么还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呢？应该放它到天空自由飞翔才对。

0: 饭的膝盖上，黄鹂走出笼子，飞到了桌子上。突然，黄鹂变得急躁起来，它到处乱飞，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杯子里的水洒满了桌子。
1: 哎，你小心点儿，你弄脏了姨妈最心爱的绣花桌布。
0: 可能是对黄鹂的行为感觉厌烦，猫咪突然从加尼诺的膝盖上跳到了旁边的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到桌子上，朝黄鹂扑了过去，一口把黄鹂咬死了。
1: 臭猫咪，你怎么能咬死它呢？这下怎么办？姨妈肯定不会饶了我。都怪你，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
0: 加尼诺走进卧室旁边的浴室，把浴缸的水龙头打开，接着他抓住猫咪，把它按到水龙头下面冲，猫咪挣脱了出去，在浴缸里乱窜乱跳。
1: 别乱跑，快过来。
0: 猫咪一下子跳到窗台上，碰掉了窗台上的花瓶。这时加尼诺想关掉水龙头，可费了好大劲儿也没关住，浴缸里的水满了，溢了出来，流进了屋子里。
1: 怎么办呢？水流到姨妈的卧室里了。哦，我可以找姐姐帮忙。
0: 加尼诺跑到路易莎的房间，一边拍门一边喊，
1: 姐姐，不好了，屋子里要被水淹了。
0: 路易莎赶紧打开门问，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浴室里的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的到处都是。
2: 我的天哪，我得赶紧找人帮忙。比特罗，比特罗。
0: 比特罗是克拉尔托医生的佣人，比特罗跑过来问，
3: 夫人，出什么事了？
2: 家里的水龙头坏了，一直流水，你赶紧找人来修。
3: 好的，我马上就去。
0: 很快修理工赶到家里修好了水龙头，即便如此，姨妈的房间仍然被水淹了。比特罗赶紧清理积水，整理房间。没过多久，姨妈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的房间全是水，她尖叫了起来。
4: 啊！哦，我的上帝，我的房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哦，我的绣花桌布，我的波斯地毯，都泡水了。
1: 对不起，姨妈，我打开了浴室的水龙头，水龙头关不住了，水流进了房间里。
4: 原来是你捣的鬼，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你就把家里搞成这个样子。
1: 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我不是故意的。
4: 哎，鸟笼怎么是空的？我的黄鹂鸟呢？
1: 这个，我看黄鹂在笼子里闷得慌，我把它放出来玩了一会儿，可是猫咪发了狂，把黄鹂咬死了。
4: 你这个小坏蛋，我今天非揍你不可。
0: 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加尼诺一直躲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睡觉之前，路易莎来到加尼诺的房间，对他说，
2: 我的加尼诺，你怎么能在十几分钟里闯这么多祸呢？
1: 这次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倒霉了。
2: 好了，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都应该反省一下。明天爸爸就来接你回去了，在这之前你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免得你又闯祸。
1: 啊，我还以为能在罗马待得更久一点呢。哎，明天爸爸来了，我肯定又要挨骂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姨妈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他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明天加尼诺的爸爸就要来罗马了，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

0: 叫做在树林中迷了路怎么办？小瑞和同学们利用暑假到森林中参加生物夏令营，有机会投入真正的大森林的怀抱，真是兴奋异常。他看什么都感到新鲜，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突然他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他想也没想，抄起捕虫网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小瑞如愿以偿地抓到那只大蝴蝶时，他周围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也听不到一点儿同学们的谈笑声，甚至连那条森林中的小路也不知去向了，他迷路了。小瑞着急了，他大声地呼喊：
1: 你们都在哪儿？有人吗？
0: 但是没有人答应，他急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老师说过的话：
2: 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
0: 想到这儿，小瑞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不久，他就根据以往的知识和老师介绍的经验，制定了一套方案。他先是回忆起自己离开队伍时的方向，然后仔细观察附近的地形地貌，找到自己跑来时踩出的脚印，接着根据方向沿着脚印一步步慢慢地走，终于走回到来时的那条小路。沿着路没走多久，就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呼喊声，小瑞激动得都要哭了，他成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发现迷路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失措，立即停下来，冷静地回忆走过的道路，尽快确定方向，尽可能沿着自己的足迹退回到出发点。如果无法找到出发点，就要考虑如何找到有人的地方。这时可以到高处去，一来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二来也便于发现人活动的迹象，如炊烟、房屋、电线、农田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毫不犹豫地到这些地方去。在森林中找到人，也就找到了希望。如果没有发现人家，就要想办法找到水流。一般来说，在林区，道路、居民点常常是临水而建，因此沿着水流的方向走，既能最终走出山林，又有可能找到人家。即使一时找不到人家，找到水源也是生存所必须的。

0: a minute, a dragon? I do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7: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8: 天然步道。
9: 今天佩佩和他的家人要开车去乡下。
8: 爸爸，我们在乡下会看到什么？
10: 我们会看到小鸟、树林、花朵和蜜蜂。
8: 恐龙，乔治，我们不会看到恐龙啦。
9: 这里是天然步道的起点，
10: 我们到了。
8: 好棒！
11: 爸爸猪，别忘了拿野餐哦。
10: 我才不会忘。
8: 爸爸，我们怎么知道要怎么走？
10: 很简单，地图上说有天然步道起点的标示。在这里。
11: 真厉害，爸爸猪。
9: 哦，糟糕，爸爸猪忘了拿野餐。
10: 佩佩，你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8: 只有树和树，还有更多无聊的树。
11: 佩佩，你看得不够仔细。
8: 好吧，我仔细看，可是我还是没看到什么。哦，这是什么？
9: 佩佩找到一些脚印。
8: 这些是谁的脚印？恐龙？哦，乔治，这些才不是恐龙脚印。
11: 我们跟着走，看是谁的脚印。
8: 好。
11: 嘘，我们要很安静，才不会把小动物吓跑。
8: 好的，妈妈。乔治，
9: 嘘。佩佩和乔治跟着脚印走。
8: 你们看，
11: 这些是小鸟的脚印。
12: 它飞到树上去了。
8: 在哪里？
12: 来，佩佩，用望远镜看。
9: 望远镜让所有东西都变大。
8: 我看到一只、两只、三只小鸟宝宝。哦，不知道它们吃什么。它们吃虫子，好恶心哦。
9: 乔治找到更多脚印。
8: 哦，好小的脚印。
12: 这些是蚂蚁的脚印，它们在收集树叶当食物。
8: 它们的午餐是沙拉吗？
12: 哦，是啊。
11: 说到午餐，我们来吃野餐吧。
12: 哦，野餐。
11: 爸爸猪，你把野餐留在车上，对吧？
12: 是的，不过没关系，我们回车上去吃就好了。
11: 可是我们的车在哪里？
12: 看地图就知道，往这边。哦，怎么会有树在这里？地图上没有。
11: 哦，爸爸猪，我们迷路了，对吧？
12: 对啊。
8: 怎么样才能找到我们的车？
9: 乔治又找到一些脚印。

0: 脚印，孔亮。
1: 有意思。
0: 不会吧？难道乔治找到真的恐龙脚印？
1: 不是，这些是我们的脚印。
2: 如果我们跟着我们的脚印走，就能找到车子。
1: 还有野餐，
3: 好棒！
1: 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的车，绝对没问题。哦，我没想到会下雨。
2: 幸好我带了雨伞。
4: 脚印被雨水冲走，
2: 现在我们找不到车了。
1: 还有野餐。
0: 鸭鸭来了，每次野餐他们都会出现。
1: 对不起，鸭太太，这次我们没有野餐。
2: 我们找不到。
0: 我有办法，鸭太太，你可以帮我们找到野餐吗？找到了，
3: 万岁！
0: 谢谢你，鸭太太。我喜欢天然步道。
1: 是啊，我还喜欢野餐。
0: 鸭子也喜欢野餐，
2: 小鸟也喜欢野餐，
1: 蚂蚁也喜欢野餐，
0: 大家都喜欢野餐。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田鼠找朋友。小田鼠的舅舅在城里工作。这天，他给小田鼠邮来一盒巧克力。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湖边走过，小青蛙看见了，说：
12: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不？
11: 见小田鼠不吭声，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湖里去了。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森林里走过，树上的小鸟看见了，说：
13: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吗？
11: 见小田鼠不吭声，扑啦啦，小鸟拍拍翅膀飞走了。正在老树下修理树洞的黑熊也想要块巧克力，可小田鼠还是不吭声。黑熊咽了口唾沫，钻到树洞里去了。小田鼠回到家，把巧克力藏到了罐子里。秋天很快过去了，冬天来了，窗外飘着雪花，屋里冷清清的。小田鼠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
14: 把小青蛙、小鸟和黑熊都请来，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吃巧克力。对，这是个好主意。
11: 小田鼠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去找朋友。小田鼠来到湖边，只见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14: 小青蛙，小青蛙！
11: 小田鼠使劲喊着，可是青蛙也没答应。
14: 咦，青蛙去哪儿了？
11: 小田鼠来到森林里，只见树叶都掉光了。
14: 小鸟，小鸟！
11: 小田鼠喊了半天，小鸟也不答应。
14: 咦，小鸟去哪儿了？
11: 小田鼠到老树下来找黑熊，可是树洞的洞口已经被积雪封住了，黑熊也不见了。小田鼠问树公公：
14: 树公公，我的朋友都到哪儿去了？
11: 老树咳嗽了几声，说：
15: 青蛙钻到湖底的泥里去了，小鸟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黑熊嘛，正在我的肚子里睡觉呢。
11: 听了树公公的话，小田鼠好后悔，
14: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

0: 树公公安慰小田鼠说：
1: 别难过，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来的。
0: 小田鼠点点头，他要把巧克力藏好，等到明年和朋友们一块儿吃。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善有善报。上集我们说到，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要把它扔进油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条大狗跑进了山洞。它是被炸鱼的香味引来的。渔夫冲着狗大声喊叫：“
11: 出去！”
0: 可怜的狗实在太饿了，它摇着尾巴，可怜地说：“
12: 我太饿了，请您给我一点炸鱼吃吧。”“
11: 不行，赶紧出去。”
0: 渔夫说完，伸出腿朝大狗踢过去。大狗后退了几步，对渔夫呲起两排可怕的尖牙。正在这时，大狗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13: 求求你，快救救我。”
0: 其实这条大狗就是当时追赶匹诺曹的警犬。大狗听出了匹诺曹的声音，他看到匹诺曹被渔夫抓在手里，于是猛地跳起来，狠狠地撞向渔夫。渔夫跌倒在地上，松开了手里的匹诺曹。接着警犬咬住匹诺曹的衣领，飞快地冲出山洞。渔夫气得发疯，他想跑出去追，可是警犬早就跑没影了，他只能气得在原地跺脚。不久之后，

0: 警犬带着匹诺曹来到了通往村子的小路。他停下来，把匹诺曹小心地放在地上。匹诺曹坐起来，对警犬说：
1: 你救了我的命，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2: 不用谢，你也救过我的命。
1: 可是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山洞呢？
2: 我一直在海边躺着，又累又饿。一阵风从远处吹来了炸鱼的香味，我跟着香味就走到了那个山洞。幸好我来了，要是晚去一分钟就糟了。
1: 是的，我一想到这里就吓得出冷汗。
2: 不要害怕，我的朋友，你已经安全了。
0: 警犬笑着用前爪拍了拍匹诺曹的肩膀，接着他们互相告别。匹诺曹一个人向不远处的一间小茅屋走去。小茅屋的门口坐着一位老人，正在晒太阳。匹诺曹对他说：
1: 您好，您知道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吗？他的脑袋被打伤了，被送到这附近救治。
0: 老人看了看匹诺曹说道：
3: 哦，那个孩子呀已经回家去了。
1: 真的吗？太好了，这么说看来他的伤不算太重。您知道是谁打伤他的吗？
3: 好像是一个叫匹诺曹的人。
0: 听到老人的话，匹诺曹紧张地低下头小声说：
1: 匹诺曹是谁？我可不认识。
3: 听说他是一个小坏蛋，成天捣乱。
1: 他们撒谎，这完全是造谣。
3: 你怎么这么肯定？你认识他吗？
1: 认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很听话，从来不让家人操心。
0: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撒谎。突然他发现鼻子长长了好几寸，他害怕地叫起来：
1: 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其实匹诺曹不是一个好孩子，他不听话，不去上学，却跟着一些坏孩子到处闯祸。
0: 这番话一说完，他的鼻子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暗暗地松了一口气。老人忽然问匹诺曹：
3: 你的衣服怎么湿了？
1: 我遇到了一些糟糕的事情，好心的老人家，您能给我一件衣服穿吗？
3: 我的孩子，我只有一个装扁豆的小口袋，你拿去吧。
0: 匹诺曹拿起口袋，用剪刀在口袋底下开了一个洞，又在两边开了两个小洞，然后他把这个麻袋当成衬衫套在身上。穿好之后，他向老人告别，向村子走去。他很想快点见到仙女，可是又害怕见到仙女。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1: 我又做错事了，仙女会原谅我吗？都怪我，是我违背了诺言。
0: 等他走进村子，天已经黑了，还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走到仙女的四层小楼门口，轻轻地敲了敲一楼的大门，可是屋里什么动静也没有。他等啊等啊，等了半个钟头，顶楼的一个小窗子打开了，一只大蜗牛探出头来，对匹诺曹说：
4: 这么晚了，是谁呀？
1: 仙女在家吗？
4: 仙女睡了，不要吵醒她。你是谁？
1: 我是匹诺曹，以前我一直跟仙女住在一起。
4: 哦，你等一下，我这就下去给你开门。
1: 谢谢你，请快一点，外面下着大雨，我全身都被淋湿了，快要冻死了。
4: 我的孩子，我是一

0: 只蜗牛，蜗牛怎么也快不了的。
1: 就这样，匹诺曹等啊等啊，过了两个钟头，门还是没有开。匹诺曹在楼下冻得直打哆嗦，于是他又敲了一次门，第三层的窗子打开了，还是那只蜗牛探出头来。匹诺曹气得大喊：
2: 我已经等了两个钟头了，您不能快一点吗？
0: 我的孩子，我是一只蜗牛，蜗牛是快不起来的。
1: 到了半夜两点，还是没人开门。匹诺曹气坏了，他开始用脚踢门，谁知用力过猛，把门给踢破了，一条腿卡在门里面，怎么都拔不出来。可怜的匹诺曹只能站在门口淋雨。天亮的时候，门终于开了，蜗牛站在门口笑着问匹诺曹：
0: 你干嘛把一条腿插在门里？
2: 哎，我真是太倒霉了，您能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0: 我的力气太小了，没办法帮你呀。
2: 那请您帮我拿点食物吧，我饿坏了。
0: 没问题，马上就来。
1: 又过了整整三个钟头，蜗牛才回到门口。它头上顶着一个银托盘，托盘上有一个面包，一只炸鸡和四个长熟了的杏。蜗牛对匹诺曹说：
0: 这是仙女给您的早饭。
1: 匹诺曹看到食物，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面包，一口咬下去。可是面包太硬了，他的牙齿差点断掉。原来，这些食物都是石头做的，只是涂上了一些颜色。匹诺曹又伤心又生气，终于支撑不住，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沙发床上了。仙女坐在他身边，皱着眉头对他说：
3: 这一回我原谅你，如果你再犯错，我就不再管你了。
1: 匹诺曹向仙女发誓，他会用功读书，做个好孩子。其实在这一年里，他的确表现得很好，他努力学习，还考了全校第一名。仙女想了想，对匹诺曹说：
3: 很好，我相信你能做个好孩子，明天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了。
2: 您说什么？
3: 明天你就不是一个木偶了，你将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
1: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得又蹦又跳，一直以来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了。匹诺曹心里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为了庆祝这件大喜事，明天仙女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仙女向匹诺曹承诺，她会准备200杯牛奶咖啡和400片面包，每片面包上都会涂上黄油，明天肯定是个美好的日子。可是匹诺曹的一生中总会遇到很多不顺的事情，明天匹诺曹真的能顺利地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吗？小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2: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1: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3: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1: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4: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1: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2: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1: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3: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1: 小卡尔回答说，
4: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1: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给你一个拥抱。在洁白的雪地上走着一个冰人，他全身都是晶莹透亮的冰，因为走得很急，他的身体都泛出蓝色来。他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雪野，好像怎么走都走不到边儿。在这样的雪野里，只有一个冰人，太孤单了。突然，冰人看着前方，兴奋地说，
7: 啊，前面是一片树林，看上去比全是雪的原野热闹多啦。
6: 说完，冰人快活地走进了林子，他摸着树干上布满皱纹的树皮，看着高空中的树枝，那些树枝像是在空中跳舞似的。突然，前方传来一阵哭泣的声音，冰人跟着声音跑了过去。原来这儿有一只小棕熊，它揉着眼睛，可怜巴巴地哭着，哭得很伤心。冰人心想，
7: 这是怎么了？
6: 就在冰人疑惑的时候，一个身影从大树后面闪出来，原来是熊妈妈。熊妈妈对小熊说，
8: 宝贝儿，来，妈妈抱抱，暖暖你的小手，冬天要待在洞里睡觉，不能乱跑。
6: 说完，熊妈妈把小熊整个身子都抱在怀里，小熊立刻停止了哭泣。他看见站在矮树下的冰人时，还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看到这儿，冰人急忙问，
7: 我能拥抱一下你的小熊吗？
8: 不行，你是一个冰人，怎么能拥抱别人呢？
6: 熊妈妈说完摇摇头走开了。看着熊妈妈和小熊的背影，冰人双

0: 圈起来，闭着眼睛想象着。树林间的风从他空空的怀抱里穿过去，把一团白雪吹落在他的手背上。这时又刮来一阵风，风摇着树，扬起雪粒子，迷住了冰人的眼睛。他有些走不动了。冰人心想，
1: 拥抱一定特别温暖，我太渴望拥抱了。
0: 冰人的泪水滴落下来，是一颗浅蓝色的冰珠。一只觅食的灰老鼠经过这里，好奇地看着掉泪的冰人。他慢悠悠地问冰人，
2: 你怎么了？是什么希望破灭了吗？
1: 是啊，是拥抱的希望。你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拥抱别人吗？
2: 拥抱太重要了，没有拥抱我一天都不能活，这倒是真的。你很渴望拥抱吗？
1: 是的，没有拥抱我一天也不能活。不过我要怎么做才能拥抱别人呢？
2: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等太阳出来时，你不要躲避，只要躺在地上等待就行了，其余的我来帮你。
0: 冰人记牢了灰老鼠的话，在墙头边等待着太阳。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雪总是下了又停，停了又下。这一天，太阳终于出来了。冰人屏住呼吸，舒展四肢躺在地上。不久之后，春天到了，小屋前出现了一个花圃，里面开满了各种美丽的花朵。灰老鼠笑眯眯地看着花圃，哦，花圃里的花籽是它撒进去的呢。那是一个冰人形状的花圃，冰人花圃的花儿拥抱过风雨，拥抱过蝴蝶、蜜蜂。灰老鼠把花圃里的落花捡回了家，做了一条花被子，盖在一家人的身上。灰老鼠说，
2: 哦，冰人，你拥抱了我们一家，你的拥抱又香又温暖。
0: 灰老鼠一家进入了梦乡，冰人花圃也睡了，拥抱着美丽的月光，一直睡到天亮。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小朋友们，树博士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树博士要讲一个不吃午饭的冠军的故事。这一天，森林王国举行的围棋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最后一场比赛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体态魁梧的狮子大叔是一位围棋高手，他击败了很多围棋名将，一心想要坐上冠军的宝座。而大象爷爷更是一位不得了的棋手，他运用出色的智慧战胜了之前所有的对手。今天大象爷爷面对实力雄厚的狮子大叔，依然沉着镇静，非常自信。森林王国的小动物们从一大早就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大家都非常想知道到底谁能够获得最后的冠军。这真是一局精彩的围棋比赛，两边下得都很谨慎，一直到中午还没有结束。究竟哪一方占有优势，大家谁也看不出来。棋虽然没有下完，但是大家都该吃中午饭了。于是狮子大叔和大象爷爷只好暂停了棋局，各自去休息休息，吃过

0: 好吃的饱饱的，把大象爷爷打败了，你就是冠军了。
1: 狮子大叔张开了大嘴，大口吃着那些可口的食物，直到肚子胀鼓鼓的，不停打着饱嗝，才停下来，满足地说：
2: 这下我有力气了，等一会儿肯定能拿到冠军。
1: 而另一边的休息室里，大象爷爷只吃了两片西瓜，就闭上眼睛养精神了。下午比赛终于结束了，冠军是大象爷爷。小百灵鸟来采访大象爷爷了，他问：
3: 请问为什么您只吃西瓜就能得冠军呢？
1: 大象爷爷呵呵地笑了，他说：
4: 哈哈，围棋比赛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大脑需要足够的血液供应才能高速工作，如果吃饱了饭，血液都会跑到肠胃里去帮助消化了，大脑的血液一减少，思维就会迟钝下来。西瓜里有很多糖分，又很容易消化，所以我就用西瓜来代替午饭了。
1: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吃饱饭后写作业或者做运动都不是好习惯，我们可以慢慢的散步或者听听音乐，这样就可以调节身体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7: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8: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9: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8: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姐姐不让他用颜料笔的事情。奶奶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和蔼地说道：
9: 这个奶奶可以帮你，我教你一个字，一个有魔力的字，但是你对别人说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8: 麦克急忙问道：
7: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8: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9: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8: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7: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8: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7: 好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8: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0: 你想要哪几种？
1: 麦克高兴地说，
2: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1: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2: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1: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3: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谁是万事通？小狗是一个好学的孩子，常常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鱼为什么在水里游啊？马为什么吃草呀？鸟为什么在天上飞呀？森林里的小动物都称它是好奇的小狗。森林里还住着一只小狐狸，别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会说，这个我知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因此大家都叫他万事通。有一天，好奇的小狗在路上遇到了万事通小狐狸。小狐狸早就看小狗不顺眼了，就嘲笑小狗说，
8: 你这个笨蛋，一天到晚问一些傻问题，那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还要四处问，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7: 小狗听了小狐狸的话，十分难过，它伤心地想，
2: 难道我问的问题都很傻吗？为什么小狐狸说那些问题简单，可是我都不知道答案，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吗？
7: 小狗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森林里最有学问的山羊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给他俩出了一道题目，
9: 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谁知道小猫的胡须有什么用？
7: 号称万事通的小狐狸一下傻眼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答案。而勤学好问的小狗答对了，原来小猫的胡须和它的身体一样宽，抓老鼠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量老鼠洞的宽度。山羊爷爷表扬了小狗，而小狐狸羞得脸通红，灰溜溜地走了。故事中的小狐狸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但是结果反而是小狗会回答山羊爷爷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勤学多问，不明白的问题就要问清楚，不懂装懂，盲目自大，只能害了自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他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4: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2: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3: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4: 这就是，
2: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3: 上面说什么？
4: 上面写的是谦恭。
3: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4: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3: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4: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

0: 难忘的夜晚。
1: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2: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1: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3: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4: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3: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4: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3: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4: 我今晚得离开了。
1: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3: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4: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1: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3: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4: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3: 那是给我造的吗？
4: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3: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4: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1: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5: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6: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5: 那真是太好了。
1: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听话的小鸭子》。从前，鸭妈妈带着一只小鸭子住在大森林里。有一天，小鸭子要去奶奶家玩，临走前，鸭妈妈这样对她说：
6: 孩子，走在路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如果陌生人想让你去他家玩，千万不要理他。
5: 小鸭子有点不耐烦了，对妈妈说：
7: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5: 说完就转过身，一摇一摆地出发了。小鸭子走在森林的小路上，一边走一边玩。他看到路边有美丽的鲜花，就采了好多花，准备一会儿送给奶奶。不久后，小鸭子走到了小河边，河边有一只鳄鱼，它看到了小鸭子，就打起了坏主意。它走过去对小鸭子说：
8: 你好啊，小鸭子，我们一起玩吧。
7: 我不认识你，妈妈说了，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8: 你别害怕呀，我是一条善良的鳄鱼，不会吃掉你的。
5: 鳄鱼说完，就拿出一块糖递给了小鸭子。小鸭子看着笑眯眯的鳄鱼，觉得鳄鱼不像是坏人，就把糖吃了。
7: 真好吃啊，我还想再吃一个。
8: 可是我只带了一颗糖，不过我家里还有好多糖呢，要不你跟我回家吧，我家里除了糖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呢。
5: 想到好吃的，小鸭子就完全忘记了妈妈的嘱咐。它跟着鳄鱼来到了小河的中央，这时鳄鱼突然张开大嘴，朝着小鸭子扑了过去。小鸭子吓得赶紧往岸边游，边游还边叫着：
7: 你不是说不吃我的吗？
8: 哼，那是骗你的，谁让你那么容易上当。
5: 眼看鳄鱼就要追上来了，小鸭子吓得闭上了眼睛。突然空中传来一声枪响，鳄鱼翻了个身就不动了。原来是一个猎人路过，看到鳄鱼要吃小鸭子，就开枪打死了鳄鱼。就这样，小鸭子得救了。从这以后，小鸭子再也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

0: 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9: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10: 我就是，
9: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0: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你们好，琪琪，乔虎他们来找你了。
9: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10: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啊，好可惜哦。
11: 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乔虎他们去吧。
10: 真的吗？谢谢妈妈。
11: 拜拜。
9: 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12: 我的东西。
10: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9: 真是对不起。
12: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哦，再见。
0: 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1: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2: 老板呐，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3: 杨爷爷好。
2: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3: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2: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3: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2: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她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3: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2: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4: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2: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3: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2: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

0: 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1: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四乘以五等于十二，四乘以六等于十三。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二十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0: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1: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0: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1: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0: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1: 哎呦，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0: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1: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0: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两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1: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0: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1: 真是糟糕透顶， 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0: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儿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1: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0: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1: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0: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5: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4: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5: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4: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花猫在图书馆》。星期天，小花猫明明和小兔子花花来到图书馆里看书，两个人选好了书本，来到阅览室的座位上准备阅读。刚坐下，明明的肚子就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叫声，原来他早上来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肚子就发出了抗议。于是他拿出了背包里的面包，一边翻书一边啃着面包，面包的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图书馆，大家都循着香味看了过来。花花小声地提醒明明：
0: 明明，快把面包收起来，或者拿到外面去吃，图书馆里不能吃东西。
7: 明明刚想说话，就被面包呛住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大家又齐刷刷地看向明明，明明急忙喝口水，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看书。不过，明明实在是不喜欢看书。

0: 左翻翻右翻翻，然后干脆拿出笔在书上画起画来。花花看到后连忙阻止他：
1: 明明，图书馆的书是属于大家的，你不能在上面画画，也不能在上面写字。
0: 明明吐了吐舌头，把笔放了下来。这时一只蝴蝶飞进了图书馆，明明看到了，立刻就离开了座位，兴奋地追着蝴蝶跑了起来。蝴蝶一会儿飞到天花板上，一会儿又飞得低低的，贴在明明的耳边飞过，还在图书馆里绕了一大圈。明明也一路蹦跳着跟着蝴蝶在图书馆里乱转。一个不小心，明明撞倒了书架，书架倒了，书也洒了一地。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明明这下闯了大祸了，图书馆被明明搅得一团糟。鳄鱼馆长气冲冲地跑过来，瞪着明明对他说：
2: 这里是图书馆，不是玩耍的地方，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别人，知道吗？
0: 明明赶紧向大家道歉：
1: 对不起，打扰到大家看书了。
0: 最后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明明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摆放整齐，然后回到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书了。这下他总算是安分了下来。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可不要向明明学习哦。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场所，所以大家去到图书馆里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动作尽量轻手轻脚，即使说话也要轻言细语，不能打扰到别人哦。

0: 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鼬和刺猬。母黄鼬带着小黄鼬到户外活动，碰到一只刺猬迎面走来。
9: 站住，别过来，不然我可不客气了。
8: 刺猬一见黄鼬，立刻摆出一副进攻的姿势，发出警告。小黄鼬被唬住了，他停止脚步，望着母黄鼬不知所措。母黄鼬却若无其事地继续朝刺猬走去。刺猬见这一招未能奏效，逃跑吧又来不及，连忙缩头缩脚，将整个身躯向腹面卷起，形成小刺球。小黄鼬以为刺猬屈服了，冲上前去张口就咬，结果呢被刺得满口是血。刺猬得意洋洋地说，
9: 这下尝到苦头了吧，连猫狗一类的大动物都奈何我不得，你们算谁敢来惹我？
10: 孩子，你太缺少经验了，好好看我是怎么对付这类小刺头的。
8: 只见母黄鼬走上前，围绕着刺猬前后端详观察了一会儿，找到了刺猬卷曲着的一点缝隙，然后将尾部靠近缝隙处，喷出一股臭液。不一会儿，小刺猬就被臭液麻醉了，卷曲着的身体也张开了。这个时候，母黄鼬语重心长地教导小黄鼬，
10: 孩子，记住教训，以后办事不可鲁莽，要善于发现对方的弱点和利用自己的优势，这样才能打败敌人。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狐狸打猎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顶天山，在山脚有一个小村子叫独家村，村子里的村民都以打猎为生。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在顶天山的一块岩石上画了一只狐狸，进山打猎的一个猎人看到了，就说，
15: 这狐狸看起来很像一只狼啊。
10: 后来这话就传开了，不过内容可变了，大家都说有一只狐狸变成了狼。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就越传越离谱。最后大家都说顶天山上有一只可怕的怪物。山上的一只狐狸听说了这件事儿，高兴得不得了，他眼珠一转，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6: 嘿嘿，大家都说山上有怪物，要是我打扮成怪物的模样，人们看见我都会害怕，我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10: 于是狐狸去找了山上的一只老狼，对他说，
16: 狼大哥，你帮我打扮成一个怪人，我就能吓唬上山打猎的猎人，让他们给我弄好吃的。
10: 老狼同意

0: 了，不过他也有要求。
1: 狐狸妹妹，帮你没问题，但是有好吃的，咱俩要一人一半才行。
0: 狐狸答应了。在老狼的帮助下，狐狸打扮得非常吓人，所有上山的猎人看到狐狸都吓得扭头就跑，而且猎人们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村子里的人，人们就以为这只狐狸就是传说中的怪物。有一天，村子里一位年轻的猎人要上山打猎，他的邻居就劝他，山上有怪物，你还是别去了。可是年轻的猎人逞强，非要去山上。年轻的猎人带着枪上山了，狐狸看到他后猛地从树后跳出来。年轻的猎人看到了狐狸装扮的怪物，吓得连滚带爬地逃下了山。狐狸和狼高兴坏了，他们决定就找年轻的猎人索要食物。晚上的时候，狐狸装扮的怪物来到了年轻猎人的窗户外面，并发出一阵阵怪叫声。
2: 嘿嘿，你个胆小的人，快给我准备十只大母鸡，十只羊羔，不然我就吃了你。
0: 年轻的猎人在屋子里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狐狸的吵闹声吵醒了隔壁屋的一个老猎人。老猎人拿出自己的猎枪走出屋门，看到了狐狸装扮的怪物。老猎人一枪就把狐狸打死了。年轻的猎人听见屋外的动静没了，就探出头来看，发现传说中的怪物原来是一只狐狸。老猎人看着年轻猎人对他说，
3: 山上哪有什么怪物，就是一只狐狸假扮的。要知道，所有的传言都是不可信的，你必须要亲自验证过才知道传言的真假。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

0: 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0: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2: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0: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2: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0: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3: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0: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0: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0: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

0: 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它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1: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0: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它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它说，
1: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0: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2: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0: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1: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0: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2: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0: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3: 怎么回事？是天塌下来了吗？
4: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0: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1: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1: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0: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3: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0: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1: 看，就在那儿。
0: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圆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叽叽叽，优米，叽叽叽，优米。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2: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11: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12: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11: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9: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12: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9: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1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接着说：
9: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12: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9: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0: five, 五只。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 Five, 五。Frog, 青蛙。Five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1: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0: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2: 说完 ，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0: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1: 嗯，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0: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2: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 ：four， 四 ；five， 五 ；six， 六。我们再来读一遍 ：four。Five, six， 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 ：bird， 小鸟 ；frog， 青蛙 ；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bird, frog, rabbit。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百家姓故事之许姓篇。许姓这个姓氏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称得上是一个古老的姓氏。传说啊，炎帝神农氏的后代有一个人叫伯夷，他带着自己的部落跟随周朝打败了商朝。周朝的天子赏赐诸侯的时候，就把伯夷这一支封到了许地，建立了许国。后来呢，许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其他国家吞并，许国的子孙后代就以国号为姓氏流传了下来，这一支也被认为许氏正宗。许姓当中最有名气的人叫做许慎，许慎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字学家，他编著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书籍《说文解字》。关于许慎编著《说文解字》一说，还有个故事在里面。许慎年轻时跟随贾逵学习，贾逵曾经对许慎说，
6: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国渐渐成为了国学，但是对于六经的解释，各个学者的分歧很大，现在经学的原本样貌已经弄不清楚了。
5: 许慎好奇地问，
7: 难道就没有办法把经学恢复原貌吗？

0: 哪怕只恢复一部分呢？
1: 贾逵想了想说，
2: 有办法，如果能从文字语言方面有些突破，就完全有可能，但是这太难办了。
1: 对于老师的话，许慎听在耳中，记在心里，从此对经学勤奋钻研，尤其对于语言学更是用心，打算要编一部关于文字的书。后来许慎做了朝廷祭酒，在这期间他写了《五经异义》一书，名声大振。贾逵对自己心爱的学生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又怕他骄傲自满，便告诫他说，
2: 经学问题需要彻底解决，你的这部书虽然很好，但仍然没有解决最终问题。经书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所以只有在文字方面有大的突破，经学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已经老了，希望你在这方面多努力。
1: 许慎听了老师的话，感触很深，对老师承诺说，
0: 老师放心，我一定会编写一本与文字相关的书籍，帮助大家学习经学。
1: 从此以后，他一边向有名的学者学习，一边寻找各种古书，耗费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说文解字》一书。
3: 宝宝巴士，
4: 爱我你就抱抱我。
5: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

0: 帝哭诉：
1: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0: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2: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7: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6: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8: 我也去，我也去。
6: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7: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8: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6: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8: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6: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8: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6: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8: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6: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

0: 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1: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0: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2: 我在这儿呢。”
1: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0: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1: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2: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1: 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1: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2: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达芬奇画鸡蛋》。几百年前，意大利有个伟大的艺术家叫达芬奇，他有很多画作流传后世，著名的代表作品有《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其中《蒙娜丽莎》成为现在巴黎卢浮宫的三件镇馆之宝之一。据说达芬奇从小就喜欢画画，五岁那年，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一位画家那里学画。一开始，老师先让达芬奇画鸡蛋，画了一个又一个，达芬奇觉得很枯燥，很没有意思。有一天，达芬奇终于画得不耐烦了，就问老师：
2: 老师，你每天都让我画鸡蛋，这不是太简单了吗？我都画了这么久了，我想学的画画技巧一样也没有学到。
1: 老师严肃地对达芬奇说：
3: 孩子，你不要以为画鸡蛋很容易，即使在一千个鸡蛋里面，也没有两个鸡蛋是完全相同的。就算是同一个鸡蛋，放在不同的地方，形状也会不一样。要想画好一个鸡蛋，不下功夫是不行的。画鸡蛋可以训练你的观察力和绘画技巧，这是成为一个好画家的必经之路。好孩子，你要多一点耐心。
1: 听了老师的话，达芬奇一下子明白了，不好意思地说道：
2: 原来画鸡蛋是在练习基本功，我以后再也不敢小看画鸡蛋了。
1: 从此以后，达芬奇每天都认真地画鸡蛋，还经常把画好的鸡蛋拿出来进行比较，观察形状、位置等方面的差别，找出自己画得不好的地方，继续练习。一年过去了，达芬奇的画画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画的鸡蛋个个跟真的鸡蛋一样，而且每个鸡蛋的样子都不一样。就这样，达芬奇从画鸡蛋开始，逐渐成为了一名画家，最终成为了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
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两次出错的蜻蜓》。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昆虫。有一次，蜜蜂想在草地上举行一场宴会，邀请所有的昆虫朋友赴宴。在宴会当天，来了很多昆虫，有带着大刀的螳螂，有穿着花衣裳的瓢虫。蜜蜂拜托他的好朋友蜻蜓负责接待工作。这天一大早，蜻蜓就赶了过来，他站在草地的入口处，认真热情地做着接待工作。这时，一只长得很奇怪的硬壳虫爬了过来，它的身子很长，脑袋很小，身上有一副坚硬的盔甲。蜻蜓把硬壳虫拦了下来，他说：
7: 等一下，你没有翅膀，不是昆虫，不能进去。
6: 硬壳虫晃了晃脑袋，对蜻蜓说：
8: 谁说没有翅膀就不是昆虫了？我的的确确是昆虫呀。
6: 硬壳虫坚持说自己是昆虫，蜻蜓却不放他进去，他们俩就在门口吵了起来。门口的动静越来越大，蜜蜂听到了，飞了过来。他问蜻蜓：
7: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9: 你看啊，它没有翅膀，根本不是昆虫，却一定要进去赴宴。
6: 蜻蜓气呼呼地向蜜蜂告状，谁知蜜蜂听完大笑起来：
10: 哈哈，你在说什么呢？

0: 它就是昆虫啊，它叫步行虫，它们的祖先是有翅膀的，可是后来因为不常用翅膀，只靠脚在地上爬行，所以翅膀就退化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是我弄错了，真是太抱歉了。
2: 算了，没事儿，谁让我的长相比较特殊呢？
3: 说完，步行虫一摇一摆地进入了草地，蜻蜓在后面羞得脸都红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只蜘蛛，蜻蜓心想，
1: 蜘蛛也没有翅膀，那它到底是不是昆虫呢？哎，算了，我还是不拦了，也许它也是没有翅膀的昆虫。
3: 想到这儿，他跟蜘蛛打了个招呼，就请蜘蛛进草地了。可是不一会儿，蜘蛛就被蜜蜂请了出来。蜻蜓又被蜜蜂批评了一通。蜜蜂说，
0: 哎，你又弄错了，蜘蛛并不是昆虫，你都弄错两次了，真拿你没办法。
3: 听了蜜蜂的话，可怜的蜻蜓羞愧极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1: 真是对不起，以后我一定多学多问，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3: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昆虫的种类多种多样，有带翅膀的，也有不带翅膀的。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哦，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学多问，可别弄错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

0: 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1: 你醒了吗，夏洛？
2: 是的。
1: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2: 是我造的。
1: 那是个玩具吗？
2: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1: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2: 514枚卵。
1: 哦，514枚？你在骗我？
2: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1: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2: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1: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2: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0: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1: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2: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1: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2: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0: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1: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0: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0: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2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2: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

0: 炊烟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1: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2: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3: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0: 那是真的吗？
1: 是的，真的。
0: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2: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4: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2: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知的字。
4: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2: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2: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6: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7: 我也这么想。
8: 它也很谦恭。
2: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9: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2: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害羞的小兔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兔子，它是动物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小兔子全身长着雪白柔软的毛，看起来非常可爱，可是同学们都叫它红脸蛋儿，因为啊，小兔子特别容易害羞，一见人就脸红，说话都不敢大声说。这天早上，他背着书包上学去，刚走到学校门口，就看见熊猫老师站在大门前迎接大家。同学们都高兴地和老师打招呼：“
7: 老师好，老师好。”
6: 小兔子也想和老师打招呼，可是他实在太害羞了，脸一下子变得通红，话也说不出来了。到了教室，大家开始大声朗读课文，只有小兔子小声读着，好像害怕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小兔子这么害羞，熊猫老师说：“
8: 小兔子，这篇课文你已经很熟悉了吧？请你站起来背一遍吧。”“
9: 老师，我怕背不好。”“
8: 别怕，记不清楚的时候老师会提醒你的。”
6: 听到老师的鼓励，小兔子一口气背完了全部的课文。熊猫老师带头鼓起掌来：“
8: 背得真好，如果声音再大一些就更好了。”同学们说：“是不是啊？”“
10: 就是就是，小兔子真棒。”“
11: 是啊，如果再大声点就更好了。”
6: 同学们再一次为小兔子鼓掌，小兔子开心极了。他心想：“
9: 原来在大家面前说话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呀。”
6: 从此以后，小兔子变得爱说话了，再也不会动不动就脸红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

0: 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歧路亡羊》。战国时期，有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杨朱。有一天，杨朱的邻居家跑丢了一只羊，邻居很着急，慌忙请求许多亲友和村民去寻找。邻居来到杨朱家，请求地说道：
8: 先生，我家丢了一只羊，我已经请大家帮我去找羊了，可是人还是不够，我想请您家的仆人帮我去找羊。
7: 杨朱听后觉得很奇怪，不解地问：
9: 仅仅丢了一只羊，就要派这么多人去寻找，真是小题大做。
7: 邻居苦笑着解释说：
8: 先生，您听我说，村子外有几条岔路，人少了是不行的，实在没办法了，我才来麻烦您的。
7: 杨朱无奈，只好叫仆人帮邻居去找羊。过了半天，找羊的人纷纷回来了，羊却没有找到。杨朱忍不住问道：
9: 那么多人去找一只羊，怎么会找不到呢？
7: 邻居垂头丧气地说：
8: 我们出村子上了大路之后，有几条岔路，岔路之中又有岔路，越走岔路就越多，简直像蜘蛛网一样，所以即使这么多人寻找，到最后也还是没有找到。
7: 杨朱听后没有说话，但神色严肃起来，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的学生看到后觉得很奇怪，不明白地问：
10: 先生，一只羊不值多少钱，再说丢了的那只羊也不是先生家的，您为什么要如此忧伤呢？
7: 杨朱语重心长地说道：
9: 哎，找羊这件事儿使我想到，如果在学习上我们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最终会像今天在岔路上找羊那样一无所获。所以读书也好，做事也好，都应目标明确，专心致志，这样才可能会获得成功。
7: 成语歧路亡羊就是从这里来的，原来的意思是因为岔路太多无法追寻而丢失了羊，现在常用来比喻事物复杂多变，没有一个固定目标就会迷失方向，无所适从。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3: 我要去跳跳城堡。
12: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13: 等等，我也去。
12: 小仙女谢丽

0: 笑着说，
1: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0: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1: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0: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悉尼一身水。谢莉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她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莉安慰道：“
1: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0: 说完，谢莉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莉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2: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它的老师，教它本领。

0: 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1: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2: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0: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2: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0: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1: 住手，不许欺负人！
0: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打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地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1: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0: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3: Oh no！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离队的吉米》。春天到了，熊爸爸和熊妈妈带着熊宝宝吉米来到一片美丽的大草原上玩耍。吉米在草地上一会儿放风筝，一会儿吹泡泡，高兴极了。玩着玩着，一只美丽的花蝴蝶飞了过来。花蝴蝶绕着吉米飞来飞去，好像在邀请吉米一起玩。吉米好开心呐，他追着花蝴蝶跑呀跑呀，不知不觉就跑远了。花蝴蝶越飞越高，吉米怎么抓都抓不住。吉米心想，
8: 真没意思，我还是回去放风筝吹泡泡好了。
7: 说完他就往回走。这时候一只山羊阿姨朝他这边走了过来，他问吉米：
9: 小熊，请问去树屋的路怎么走啊？
7: 吉米指着旁边的小路说：
8: 您就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了。
9: 哎呀，我怕走错路，你可以带我过去吗？
7: 嗯，吉米心想，
8: 妈妈说过不能跟陌生人走，可是爸爸总说要热心帮助别人。
7: 想到这儿，吉米犹豫了起来。这时候山羊阿姨摸了摸吉米的头，对他说：
9: 好孩子，你快带我去吧。
7: 吉米想了想，突然灵机一动，他说：
8: 您先等一等，我的爸爸妈妈就在那边，我让爸爸带您去树屋那里吧。
7: 说完，吉米就朝着爸爸妈妈那边跑去了。 跑了。

0: 一会儿，吉米朝身后看了看，发现那个山羊阿姨转身走了，而她的身后竟然露出了一条大尾巴。吉米拍了拍胸口，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想，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原来那个山羊阿姨是一只大灰狼啊，我差点就被大灰狼吃了。看来以后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一定不能随便离开爸爸妈妈的身边。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出门玩耍的时候一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一定要时刻待在爸爸妈妈身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台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4: 那是什么？”
3: 旺旺说：“
4: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3: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4: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3: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4: 这是巴拉风木琴。
3: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4: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3: 旺旺解释道：“
4: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3: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4: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5: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4: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3: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5: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3: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4: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画你的长颈鹿吗？”
3: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4: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3: 旺旺爸爸说：“
6: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3: 旺旺请求爸爸说：“
4: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6: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3: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6: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3: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6: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3: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

0: 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1: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2: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4: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3: 爷爷笑呵呵地说：“
5: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4: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3: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5: 哈哈哈，傻孩子，现在是二十四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3: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4: 爷爷，你说的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吗？”“
5: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

0: 沉醉在美景里的彤彤丝毫没有发觉他的身边站了一个陌生人。
1: 哼，孩子，你也是来欣赏这无限美景的吗？
0: 突然的搭话把彤彤吓了一跳，他猛地往后退了几步，提防地看着那个人。只见那个人白衣灰发，头戴黑冠，一身的儒雅文气，可是他明亮的眼睛却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他的豪放与不羁。彤彤觉得这一定是个厉害的人，又想到了之前古宝说的奇遇，于是他壮着胆子问道：
2: 对对啊，我是来赏景的，可是你是谁呀？
1: 嗨，瞧我忘了自我介绍了，在下王之涣。没想到啊，这样一个稚龄孩童竟然也懂得欣赏如此美景，妙哉妙哉呀。
0: 王之涣，彤彤好像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在哪儿呢？啊，彤彤想起来了，王之涣这个名字在古诗书上见到过。
2: 你是王之涣，那个大诗人王之涣。
1: 哦，孩子，你知道我？
2: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你的诗可有名了，可是你不是在当官吗？怎么一个人来游玩了？
0: 彤彤的话让王之涣原本高兴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阴郁，可是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王之涣背着手望着鹳雀楼外的景色，大笑着说道：
1: 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童对我还挺了解。不错，先前我是在冀州当过主簿，可是不久前我遭受了小人诬陷，于是我一生气就直接罢官了。哈哈哈，官场的那一套看来真的不适合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何意思？做人就要堂堂正正，这官做得如此无趣，我当他干甚？哈哈哈哈。
2: 可是不当官，你如何施展你的抱负呢？
1: 孩子，你知道这鹳雀楼的景色为什么如此出名吗？
2: 我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这鹳雀楼之所以出名，是你从每一层看去，景色都不太相同，每一层的景色都有自己的韵味。这就像是做人，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看到的景色，你想要看到更好更美的景色，就要提升自己的位置。所以我王之涣怕什么？我有才学，有能力，还在不断提高自己，总有一天会实现我的抱负的。孩子，你我有缘，可我现在身无分文，在这临别之际，我赠你首诗如何？
2: 你要给我送诗？好啊好啊，当然好啊。
1: 哈哈，既然你同意了，那就听好吧。
0: 王之涣的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四周的美景，安静地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以磅礴的气势张口吟诵了起来：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这首诗你觉得如何？
2: 实话，我没明白诗句里说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事。
1: 哈哈哈，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这头两句是说太阳依傍着山峦渐渐下落，黄河向着大海滔滔东流，而后两句则是说，如果你想要看遍千里风景，那就请再登上一层高楼啊。
2: 那我明白了，这首诗虽是说在鹳雀楼上的所见所闻，但其实重

0: 念在最后两句，表达了您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
1: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孩子，你要记好这首诗，努力向上啊。时候不早了，王某就此别过，我们有缘再见吧。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再见。《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我们的节日之浴佛节。佛光普照遍长安，吃斋诵经见四安，居士男女多布施，为求来生结善缘。今天早上因为没有找到最喜欢的佛祖吊坠，明明的心情很不好，十分不想去上学。而且明明昨天已经答应了好朋友皮皮要给他看呢。到了学校门口，妈妈亲了亲明明，温柔地说，
6: 再见我的小乖乖，要听老师的话哦。
5: 这时皮皮跑了过来，问明明带没带吊坠。明明没有理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0: 皮皮这家伙真是烦人，我还想玩我的吊坠呢，那是妈妈新给我买的，上面还有佛祖呢。妈妈还告诉过我，这个佛祖吊坠还可以保平安呢，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了，真让人生气。
5: 明明一边想着，一边飞快地跑进了学校。谁知道皮皮却跟了上来，不停地问，
7: 明明你别跑啊，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看你的新吊坠吗？还说上面有佛祖，戴上就可以比孙悟空厉害，你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啊。
5: 明明一下子就生气了，他伸出双手和皮皮推搡了起来。这时老师来了，他赶快把明明和皮皮拉开，严肃地问道，
8: 明明，皮皮，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
5: 皮皮对着老师生气地说，
7: 明明是个大坏蛋，他说要给我看很厉害的佛祖吊坠，今天却没有带，明明是个大骗子。
5: 明明听了皮皮的话，觉得委屈极了，
0: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早上我才发现吊坠不见了，我心里本来就不开心，皮皮还一直问我，我一着急就推了皮皮一下。
5: 老师听完了他们的话，叹了口气说，
8: 哎，明明，皮皮，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是佛祖诞生的日子。慈悲为怀的佛祖看到你们这对好朋友打架，他肯定不会开心的。
5: 明明和皮皮羞愧地低下头，小声地说，
0: 皮皮，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
7: 明明，对不起，我做的也不对。
5: 看到这对好朋友互相认错，老师十分高兴地说，
8: 这样才是乖孩子呀。作为奖励，老师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浴佛节由来的小故事，怎么样？
5: 一听到老师要讲故事，明明和皮皮立刻开心了起来。老师欣慰地笑了笑说，
8: 哈哈哈，在很久以前呀，摩耶夫人

0: 棵婆罗树下生下了释迦摩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来佛祖。可是呢，十分奇怪的是啊，释迦摩尼一出生就能走路，也能说话。于是啊，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发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宣言。话音刚落，天空中的天女们就开始撒花奏乐，并且呢，有两条银链子一样的清水沐浴在释迦摩尼的身上，以此来庆祝他的诞生。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呀，就把农历四月初八释迦摩尼诞生的日子定为浴佛节了。
1: 故事讲完了，明明和皮皮更加觉得如来佛祖厉害了。可是明明却产生了疑问，他问老师说：
2: 老师，以前爸爸妈妈给我讲过，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有自己的习俗，那浴佛节有什么习俗呢？
1: 老师赞许地对明明竖起了大拇指，夸奖道：
0: 明明真是个爱思考的好孩子，习俗当然是有了。每次到了浴佛节呀，人们都会去寺庙里烧香祈福，僧人们呢会把佛祖诞生时的铜像放在水盆中，并用甘草茶或糖水做成的浴佛水淋在铜像上，这象征着洗去人们内心的污垢，让心灵得到净化。至于其他呢，包括吃素斋、放生动物等等，也是浴佛节的重要习俗呢。
1: 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赶紧催促明明和皮皮去教室，于是两个好朋友互相牵着手，开心地向教室跑去了。他们决定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要像佛祖一样心胸开阔，再也不吵架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7: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2: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4: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0: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1: 当然可以。
2: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0: 嗯，真好吃。
2: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3: 我可以尝一口吗？
1: 当然可以。
2: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3: 真好吃，我现在非常开心。
2: 秋梨膏先生也回答：
1: 我也很开心。
2: 一路上，秋梨膏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秋梨膏。秋梨膏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秋梨膏先生的秋梨膏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秋梨膏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秋梨膏先生每舀一勺秋梨膏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秋梨膏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秋梨膏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秋梨膏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秋梨膏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儿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秋梨膏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秋梨膏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时，他抱起装得满满的罐子回家了。秋梨膏先生用只有自己知道的秘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窖藏加工，这个大罐子又重新盛满了秋梨膏，是特别美味、非常馋人、人人想吃的秋梨膏。秋梨膏先生又抱着他的大罐子出发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芬提是谁呀？

0: 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1: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0: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我把自己当成鱼了。一个晴朗的早上，几个朋友来邀请阿凡提去湖边钓鱼。阿凡提不忍心伤害可爱的鱼儿们，所以一直不喜欢钓鱼。但是朋友们十分热情地邀请他，他实在是拒绝不了，只好随着朋友们一起出发了。到了湖边，朋友们都积极行动起来，有的摆弄渔具准备钓鱼，有的卷起裤脚下湖抓鱼。只有阿凡提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过了一会儿，有个朋友在湖里摸到一条大鱼，阿凡提非常可怜他，可是一时也想不出解救他的办法。眼看着朋友就要把大鱼抱起来了，阿凡提突然脑子一转，想到了一个主意。只见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扑通一声跳进了湖里。湖面上顿时溅起了水花，在水花的掩护下，那条大鱼趁机从朋友手里挣脱出来游走了，再去追已经来不及了。
3: 阿凡提，你这是干什么？坏了我的好事。
2: 那位朋友不满地说道。阿凡提不紧不慢地从水里探出头来说道。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天气太热了，我把自己当成鱼了。
2: 这话把朋友们弄得哭笑不得，也没办法再指责他了。
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卫填海的故事。太阳神炎帝呀，有一个小女儿，名叫女娃。有一天呢，女娃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了。不幸的是，海上起了风暴，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小船打翻了，女娃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女娃痛恨大海夺取了她年轻的生命，她死了之后呢，她的灵魂化作了一只小鸟，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呢，人们又叫它精卫鸟。一天夜里，睡梦中的炎帝突然见到淹死在东海里的女娃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爹爹，大海夺走了我的生命，但夺不走我的信念，我一定要和他抗争到底。炎帝本来想拉住女儿，可是一伸手，女儿便瞬间化作了一只小鸟飞走了。第二天，伤心不已的炎帝独自来到东海悼念女儿。面对苍茫的大海，炎帝不禁潸然泪下。精卫，精卫，精卫！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鸟叫。炎帝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小鸟独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回旋着，悲鸣着。炎帝不由得心生一股怜爱之情，他喃喃地说道：
11: 小鸟，你为什么独自一人飞在大海上？我的小女儿就是在这。

0: 这里游玩时淹死的。
1: 这个时候，一个老渔夫走到炎帝身旁，说：
2: 我在海上打了一辈子的鱼，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前不久，自从一个小女孩淹死在东海之后啊，这只鸟就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一刻不停地把衔到的石子儿、树枝儿投下去，想把大海填平。很奇怪，天天都是这样。
1: 说完，老渔夫不解地摇摇头，离开了。汹涌的海面上只剩下大海与精卫的对话。大海奔腾着，咆哮着，朝着精卫说：
3: 小鸟，算了吧，你是不可能把我填平的。
1: 精卫说：
4: 你夺去了我的生命，将来还会夺去许多年轻无辜的生命，哪怕是干上1000万年、1亿年，我也要把你填平。
1: 炎帝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小鸟就是自己的小女儿变的。从此以后，炎帝常常到海边凭吊女儿，每每看到那只可爱的小鸟向海中抛石子和树枝的时候，他总是热泪盈眶，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许多年以后，白发苍苍的炎帝又来到了东海边，波涛依旧汹涌。一个年轻的渔夫指着空中一只可爱的小鸟说：
0: 看，精卫鸟，这鸟够辛苦的，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它就在填海，大海夺去了它的生命，但夺不走它填平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1: 炎帝老泪纵横地说：
5: 它会生生不息地填下去的。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聪明的竹笋宝宝。多利是一只贪吃的小老鼠，它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多利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胖了一圈。
5: 天哪，再胖下去我就成一个球了，多难看呢！不行，我要去锻炼身体。
4: 很快，多利就来到了竹林里。他边走边摸着自己圆鼓鼓的小肚子说，
5: 哎呀，好饿呀，我还是先吃点东西再锻炼身体吧。
4: 一根小竹笋听到多利的话，连忙说，
1: 嘿，小老鼠，你来吃我吧。
5: 嗯，谁在说话？
4: 多利看向四周，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竹笋宝宝。多利说，
5: 哈哈，

0: 原来是你在说话呀，你长得这么像一根犀牛角，能吃吗？
1: 这时一只山羊也发现了竹笋宝宝，他连忙冲过来说，
2: 这根竹笋是我的。
1: 多利说，
0: 我不和你抢，反正竹笋又不是什么宝贝。
2: 哈哈，竹笋可是个好宝贝，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了还不会长胖呢。
1: 多利一听也想要这根竹笋了，他说，
0: 这根竹笋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还是拿走吧，毕竟是我先发现的。
2: 不行，这是我的。
1: 就这样，多利和山羊吵了起来。小竹笋听到他们吵架，大喊道，
3: 别吵了，明天这里还会长出很多竹笋，今天你们一起吃吧。
1: 多利和山羊想了想，同意了。小竹笋看了看多利，又说，
3: 小老鼠，你该减肥了，吃竹笋呢能让你填饱肚子，而且不容易长肥肉。
1: 山羊笑着说，
2: 对呀对呀，吃了竹笋身体会更健康的。
1: 这天晚上，多利和山羊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竹笋大餐。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24集，告别大雁。尼尔斯又一次跟雁群走散了。老鹰高尔果答应帮助尼尔斯寻找雁群。他们听说大雁已经到达拉普兰，于是高尔果带着尼尔斯飞到了拉普兰。与高尔果告别之后，尼尔斯四处寻找雁群。终于，他在一座小山丘脚下看到了大雁首领阿卡。尼尔斯大声喊道，
7: 阿卡！
6: 阿卡飞过去，用翅膀紧紧抱住尼尔斯，激动地说，
8: 终于又见到你了，亲爱的孩子。
7: 与你们走散之后，幸好我遇到了老鹰高尔果，是他帮助我找到了你们。
6: 接下来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南飞行，他们一口气飞到了尼尔斯的家乡。尼尔斯看着陆地，兴奋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叫着，
7: 你们快看啊，下面就是我的家乡。
6: 晚上，大雁们降落在一块草地上。尼尔斯对公鹅莫顿说，
7: 亲爱的莫顿，你能带我到前面那座瞭望塔里去吗？这里实在太潮湿了，我没办法睡觉。
6: 莫顿带着尼尔斯飞到瞭望塔顶上，尼尔斯环顾四周，陶醉地说，
7: 哇，这里实在太美了。亲爱的莫顿，你想回家吗？
9: 我想回家，但我舍不得结束我的旅行。
7: 我也想回家，但我也跟你一样，不想就这样结束旅行。这次旅行让我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再说，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呢，我有点害怕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6: 第二天，雁群准备出发，继续他们的旅行。阿卡问尼尔斯，
8: 这儿离你家很近，你要不要回家看一看？要是你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父母了。
7: 唉，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变成一个小人了，他们看到了会伤心的。
8: 你还是回去一趟吧，看看你的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
6: 尼尔斯被阿卡说动了，决定回家看看。于是阿卡和莫顿带着他飞到了他家门前。

0: 尼尔斯爬上围墙，对阿卡和莫顿说，
1: 你看，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时候我就在院子里看你们在天上飞翔，这感觉太亲切了。
2: 好了，今天你就在家里住上一晚吧，明天早上你再回来找我们。
0: 阿卡说完就要飞走，尼尔斯心里忽然有一种再也见不到阿卡的感觉。他对阿卡说，
1: 能跟你们一起旅行，我真的很开心，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谢谢你阿卡。
0: 阿卡也鸣叫了一声，就像和尼尔斯告别一样。接着尼尔斯走进家门，他看见一头奶牛站在牛棚里，他兴奋地问奶牛，
1: 嘿，亲爱的伙计，我的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那些小动物们都怎么样了？你的朋友们去哪里了？
3: 大家都说你变了，在外面做了很多好事，我还不相信呢，看样子他们说的是真的。
1: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对了，妈妈看到国王莫顿飞走了，心里一定难受得不得了吧。
3: 是啊，她一直抱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从家里逃出去了，还顺手偷走了家里的鹅呢。不过他们最难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最亲爱的人不在身边。那个最亲爱的人就是你呀，尼尔斯。
0: 这时公鹅莫顿飞到了院子里，爸爸妈妈也走进了院子，他们看见了莫顿。妈妈对爸爸说，
4: 天哪，这不是咱们家以前的那只鹅吗？原来当时不是尼尔斯带走了鹅，是我们错怪他了。
5: 唉，就算鹅现在回来了，咱们也养不起它了，不如拿它去换钱。
0: 听到这儿，尼尔斯害怕爸爸妈妈真的把莫顿卖掉，他冲出去大喊，
1: 妈妈，您不能卖了莫顿，他是我的朋友。
0: 妈妈看见了尼尔斯，又惊又喜，流着泪说，
4: 我的宝贝，你终于回家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5: 尼尔斯，欢迎你回家。
0: 尼尔斯局促不安地站着，他真的不想让爸妈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直到妈妈抱住了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身高。尼尔斯叫了起来，
1: 太好了，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第二天早上，尼尔斯来到海边，阿卡带着雁群在海岸边飞过，尼尔斯沿着海岸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1: 这里，阿卡。
0: 可是雁群并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大海飞去。尼尔斯心想，
1: 我已经变回了正常人，大雁们认不出我了。
0: 他呆呆地坐在地上，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阿卡飞到了尼尔斯身边，尼尔斯高兴地抚摸着他的羽毛。可是没过多久，阿卡还是飞走了。尼尔斯站在原地，目送雁群远去。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变成小人儿，随着雁群一起飞过陆地和海洋，一起遨游世界。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粮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点儿闯下大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姨妈马蒂台夫人的房间里玩耍，不小心造成房间淹水，还害得姨妈失去了心爱的黄鹂鸟。本集故事中，加尼诺来到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这次他又闯祸了。这天一大早，爸爸到罗马带加尼诺回家，克拉尔托向他讲述了加尼诺干的恶作剧。爸爸听完之后说，
1: 加尼诺，你真是无药可救了，回家再跟你算账。
0: 到了家里，妈妈和阿达激动地拥抱加尼诺，爸爸把加尼诺拉到身边，严肃地说，
1: 你一直闯祸，丝毫没有反省，我对你很失望，明天就送你到寄读学校去。
2: 不要啊，爸爸，我不想去寄读学校，我以后一定会听话，不会再做恶作剧了。
0: 爸爸没有说话。这时，马拉利律师和维基尼亚姐姐来到了家里。马拉利说，
3: 您真的要把加尼诺送到寄读学校吗？那里的环境太严苛了，可能不利于他的成长。
1: 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想再看见他。
3: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以前我和维吉尼亚结婚时，加尼诺就毁坏了客厅的壁炉，他做的确实很过分，可是这孩子的心地是善良的，我和维吉尼亚的婚姻就是由他促成的，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孩子，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本质。
1: 他这次在罗马闯了大祸，他姨妈的房间都毁了。
3: 可是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是故意捣乱的，事后他也很后悔，对吧，加尼诺？
2: 是啊是啊，我后悔极了，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爸爸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1: 唉，好吧，那就先不去寄读学校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他。马拉利，既然你这么理解他，就把他接到你身边住上一个月吧，如果加尼诺在这一个月表现得很好，就不用去寄读学校了。
3: 没问题，我敢打赌，我有办法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孩子。
0: 就这样，加尼诺来到了马拉利的家里。马拉利和维吉尼亚结婚之后，一直住在律师事务所。马拉利有一个秘书，名叫罗奥，他年龄很大，总是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桌子旁，不停地抄写材料。一天早上，马拉利有事出门了，罗奥对加尼诺说，
4: 加尼诺，我要回家拿一个重要文件，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办公室吗？
2: 当然可以。
4: 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要离开，有人过来的话，你叫他在办公室里等我一下好吗？
2: 没问题，放心吧。
0: 罗奥走后没多久，来了一位男士，他的样子很滑稽，夹着把雨伞，两只手不停地转动帽子。加尼诺说，
2: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是来找马拉利律师的。
2: 他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5: 哦，真不巧，看来这趟白来了。
2: 你别着急，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吧。
5: 什么？你只是一个孩子呀。
2: 我是律师的助手，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5: 那好吧，我叫科斯托，我是这附近农场上的农民，我来这儿呢是为了上次罢工的案件，这个案件的审判再过两天就要开始了，我是证人，检察官要我去他那回答问题，但是在去他那之前，我想先听听马拉利律师的意见。
2: 那你先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5: 事情是这样的，罢工开始的时候呢，有士兵过来了，这时我的朋友洛尔莫向士兵扔了石头，然后士兵就开枪了，但是我应该怎么向检察官说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实话实说了。
5: 但是洛尔莫不让我说扔石头的事儿。

0: 开了律师事务所，加尼诺对自己替玛拉利处理事务感到十分满意。他拿出日记本，准备把这件事写进日记里。他刚拿出本子，就看到玛拉利和罗奥都回来了。加尼诺跑过去对玛拉利说：
1: 姐夫，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帮你接待了一位顾客。
2: 哦，是哪位顾客啊？
1: 他叫科斯托，你应该认识他。他想为罢工案件征求你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应该对检察官实话实说。
2: 等一下，你让他说什么了？
1: 就是让他告诉检察官，他的朋友对士兵扔石头的事情啊。
2: 我的天，你竟然说了这样的话。他离开多久了？
1: 他刚离开。怎么了？
2: 罗奥，你赶紧去把科斯托找回来，就说我有话对他说，快去。
0: 罗奥急忙跑了出去。玛拉利揉了揉眉头，坐在椅子上对加尼诺说：
2: 加尼诺，你不该擅自对我的顾客提意见。
1: 可是说实话有什么不对？
2: 法律案件是非常复杂的，是否说实话不是你能决定的。你这样的建议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做同样的事了，记住了吗？
0: 看到玛拉利严肃的样子，加尼诺点了点头。虽然他还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但是他决定不再单独接待律师所的顾客了，以免惹玛拉利生气。小朋友们，加尼诺擅自接待了玛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故事接着讲。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藤蔓与树的故事。一棵树正在茁壮成长，这时藤蔓悄悄爬了过去，对树说：
9: 朋友，我爬累了，请让我靠着你站一会儿行吗？
8: 树摇了摇自己壮实的枝干说：
10: 好吧。
8: 于是藤蔓顺势攀住了树干。藤蔓小心地对树说：
9: 你放心，我靠着你站会儿就会走的。
8: 树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藤蔓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树想问问他为何还不走，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转念一想，还是再等几天吧，也许明天藤蔓就主动走了呢。反正自己的枝干壮实，经得住藤蔓的依靠。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原本瘦小的藤蔓愈发壮实，树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藤蔓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树本想借着一阵风的力量把藤蔓赶走，但又觉得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便问藤蔓：
10: 你不是说只靠一下便走的吗？
8: 藤蔓说：
9: 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早就想走的，可是一离开你之后，我马上便会被风吹翻在地，从此又得去过那种日晒雨淋的日子，于是又不敢走了。不如这样，你就行行好，让我再靠着你站一段时间，等我长得再壮实些，能经得住风吹雨打了再走，行吗？
8: 树觉得藤蔓也挺可怜的，就点头答应了。转眼又过了数年，藤蔓长得更壮实了，树也明显感到吃力，但藤蔓依然没有走的意思。树再次问他：
10: 你已经很壮实了，为何还不走？
8: 藤蔓说：
9: 虽然我已经很壮实。

0: 了，但在无情的风雨面前，我依然是个弱者，离不开你的保护，请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1: 树说，
2: 可是你再不走，我的枝干就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了，我迟早会被你压垮的，如果我垮了，你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
1: 藤蔓见哀求已经失去作用，便恶狠狠地说，
0: 你休想将我赶走，
2: 如果你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借着一阵大风的力量，树奋力地摇动自己的树干，可是藤蔓已紧紧地攀附在树的枝干上，任凭树怎么摇摆都无济于事。藤蔓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说，
0: 愚蠢的树，你以为你能将我赶走吗？
1: 树摇累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他很后悔当初收留了藤蔓。
2: 求求你了，你现在已经很壮实了，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被你压垮了。
1: 但藤蔓依然不为所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由于藤蔓越长越多，越长越壮实，树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藤蔓的重压，轰的一声倒下了。最后树和藤蔓一起变成了一堆枯枝烂叶。
3: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宽容他人的心，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但当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拒绝，比如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拒绝别人设下的陷阱，拒绝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等等。学会拒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哦。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兔子的尾巴。兔子的尾巴原来是很长很长的，可是后来又怎么变得很短很短了呢？原来啊，这里有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两只小兔子在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河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不会游泳啊，怎么办呢？忽然河里扑噜一声，一只老鳖游到水面上来了。兔子眼珠这么滴溜溜一转，有主意了。他们就跟老鳖说啊，
5: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很多很多，是吗？
6: 是啊，在这条河里啊，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啊，要是把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嘞。
5: 你的孩子有那么多吗？我们不信，怕没有我们孩子多吧。
6: 哦，你们的孩子有多少啊？我怎么没见过呀？
5: 我们的孩子要是都到河边来，怕还挤不下呢。
6: 哼，我看你们在吹牛吧，谁见到过那么多兔子啊？
5: 不信，我们比一比，看谁的孩子多。
6: 好，那你们说怎么个比法啊？
5: 你先把孩子都叫来，浮在水面上，从河这边到河那边排成两行，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了也把孩子都叫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6: 好，
4: 说着老鳖就钻到水里面去，把孩子都叫了来，浮在水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这边一直排到了河那边，真像是在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扑的一跳，跳到了靠岸边的小鳖的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的背上，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数着数着就数到了对岸了。两只兔子得意极了，一面跳上岸一面说，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跳上了岸，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水里。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了，就伸出嘴去使劲儿这么一咬，把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慌了，他们使劲一拉，尾巴就挣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儿。后来啊，他们也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可是啊，兔子兔孙们也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只有短短的一截尾巴。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猪木木和小百灵。小猪木木和小百灵是好朋友，他俩喜欢在小河边的一块大石板上讲故事。他们每天中午都要在这里相聚，说话、讲故事、唱歌。可是这天，木木来到大石板上，等呀等，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小百灵飞来。他想，
6: 小百灵怎么还没来呢？我去看看他吧。
5: 木木不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他走呀走，碰到了一只兔子。木木问，
6: 你好，请问你知道小百灵住在哪里吗？
3: 哦，我不知道。
5: 兔子说，
3: 你找他有事吗？
5: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兔子说，
3: 你不用去找啦，山那边的柿子都成熟了，很多鸟儿都往那边飞，你的朋友一定也是去吃柿子了。
5: 木木说，
6: 不会的，他如果要去吃柿子一定会和我说的。
5: 木木又走呀走，碰上了一只刺猬。木木问，
6: 你好，请问你认识小百灵吗？
7: 我什么鸟都不认识。
5: 刺猬说，
7: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5: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刺猬说，
7: 你回去吧，不用找了，他肯定是不想和你玩了。
5: 木木坚定地说，
6: 不会的，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我一定要找到他。
5: 木木继续走呀走呀，碰上了一只狐狸。木木问，
6: 你好，请问你看到小百灵了吗？
5: 狐狸说，
8: 看到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5: 听木木说完他和小百灵的故事，狐狸继续说道，
8: 你别去找他了，他正在说你坏话呢，还说你狡猾、小气等等。
5: 木木说，
6: 不，我不信，他不会说我坏话的。
5: 木木又走呀走，走到一棵树底下，忽然树上有人叫他，他抬头一看，是小百灵。原来小百灵生病了。木木说，
6: 你别着急，我就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不来找我的，以后我每天都会来陪你的。
5: 接下来木木每天都会走很远的路，来到小百灵家的树底下，陪伴树上的小百灵，给小百灵唱歌讲故事。一个星期后，小百灵的病好了。小百灵说，
9: 你不要走这么远的路了，我们还到小河边的石板上玩。
5: 第二天中午，木木和小百灵又相聚在了小河边的石板上，他们是相互信任的永远的好朋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邀朋友赴宴。上集我们说到，仙女准备将匹诺曹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并且要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匹诺曹所有的朋友来参加。匹诺曹准备进城去，把要请的人都请来。临走时，仙女对他说，
11: 天黑之前必须回家，明白了吗？
12: 一个钟头之内就回来，我说到做到。
11: 要是你不听话，就要吃更大的苦头。
12: 我已经尝过了，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木偶告别了仙女妈妈，又唱又跳地出门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所有的朋友一听说有咖啡牛奶喝，还有涂黄油的面包吃，都表示非常愿意过来。在匹诺曹的所有朋友和同学中间，有一个他最最喜欢、最最要好的，名字叫罗密欧，可是大家都喜欢叫他的绰号小灯芯儿，原因是他又干又瘦，细小的个子简直就像晚上小油灯的一根灯芯儿。小灯芯儿是全校学生中最懒惰、最捣蛋的，可匹诺曹却很喜欢他。他第一次去请小灯芯儿，并没有见到他；第二次去，他也不在家；第三次去，还是白跑一趟。最后，匹诺曹找了一圈， 发现他躲在一间农舍里。匹诺曹走过去问他，
12: 你干嘛蹲在这儿？
0: 小灯芯回答，
13: 等着半夜降临。
12: 你要干什么？
13: 离家出走，去很远的地方。
12: 你不知道一个重要的消息吗？
13: 什么消息？
12: 明天我就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了，和你们一样的。
13: 恭喜恭喜！
12: 就因为这件事，希望你能去我家里赴宴。
13: 可我今天半夜就要离开这里。
12: 到哪儿去？
13: 去全世界最美的国家，一个真正拥有快乐的国家。
12: 叫什么名字？
13: 叫娱乐国。你跟我一起去吗？
12: 我去不了。
13: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相信我，不去你会后悔的。在那个完美的国家，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课本，不要学习，永远都不用上课。在那里每天都是星期日，对我们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幸福的国度吗？
12: 在娱乐国里，人们是怎样过日子？
13: 就一天到晚的玩，从早玩到晚，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又重新开始玩，你觉得怎么样？
12: 真好，这种日子我也想过。
13: 那你跟我一起去吗？
12: 不，不去了，我已经答应过善良的仙女，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要说话算话。再说太阳快落山了，我得马上离开，赶紧走了，祝你一路顺风。
13: 你这样急急忙忙的上哪儿去啊？
12: 回家去，善良的仙女要我天黑前回到家里。
13: 请你等两分钟吧。
12: 不行，太晚了。
13: 就等两分钟嘛。
12: 要是仙女骂我怎么办？
13: 那就让她骂吧，她骂够了心里就舒坦了。
12: 你怎么去？是一个人去还是和大伙儿一块儿走？
13: 一个人去，有100多个孩子呢，半夜有一辆车子会经过这里，把我们送到娱乐国去，你就等两分钟吧。
12: 不行，我得回家了，我已经待得够久了，仙女妈妈会想我的。
13: 仙女？她是怕你被蝙蝠吃掉吧？
12: 不过你确定那里没有学校吗？
13: 连影子都没有。
12: 老师呢？
13: 一个也没有。
12: 多好的国家呀。
0: 匹诺曹说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2: 不过还是再见吧，小灯芯，祝你一路平安，祝你快活，要常常想起我，再见了。
0: 匹诺曹说着要走，但是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
12: 你真的确定这个国家不用上学吗？
13: 完全肯定。
12: 什么时候离开？
13: 2个钟头以后。
12: 要是1个钟头我还可以等等。
0: 这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远处突然有灯光在移动，还能听到喇叭声，声音轻轻地

0: 闷闷的，像蚊子在叫。小灯芯儿开心地叫着，
1: 车来了，是来接我的车子，你要去吗？快点，去还是不去？
2: 你说的是真的吗？在那个国家的孩子都不用学习吗？
0: 不要不要，快，
2: 多好呀，多好呀，多好的国家呀。
0: 小朋友，匹诺曹会不会跟小灯芯儿一起去娱乐国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0: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9: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0: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9: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11: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9: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0: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9: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11: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9: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11: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9: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0: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9: 第二天， 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边狗，咔嚓嚓。从前有17只流浪狗，每天都在外面疯跑捣蛋，不是在街道上乱窜撞翻行人，就是乱咬东西。城市里的树呀、马路牙子呀，都像是镶上了破碎的花边。人们对这17只狗感到很头痛。一天，一个头顶扎小辫子的男人找到17只狗的黑狗队长，对他说：
13: 你们每天肚子都很饿，对吗？
14: 是啊，怎么了？
13: 你们每天都喜欢咬来咬去吧？
14: 对呀。
13: 那你们想不想每天都有东西咬呢？
14: 当然想。
13: 那就召集你的兄弟们跟我走吧。
12: 黑狗队长眨眨眼睛，大声喊：
14: 兄弟们都过来吧，我们有东西吃了。
12: 于是从四面八方跑过来16只狗，有白狗、红狗、花狗等等。黑狗队长带着他们跟着小辫子向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兴奋地吸着鼻涕。小辫子挠挠后脑勺说：
13: 你能不能把鼻涕擦干净？
14: 不行，这是我的标志。
12: 小辫子带着他们来到饼干工厂，对他们说：
13: 你们来给饼干咬花边，机器一转动就要不停地咬，咬好的放进筐里，咬下来的饼干渣就是你们每天的饭。
12: 17只狗都很兴奋，又蹦又跳。不一会儿，机器转动起来，齐刷刷地送出一块块面饼，每块面饼都需要它们咬出花边。接下来，狗狗们一刻也停不下来了。如果出现了没有花边的饼干，小辫子就会拿走它们的饼干渣。所以，狗狗们集中精神，动作准确又迅速。每天，狗狗们都会咬出17箱圆形花边的饼干，还有17箱方形花边的饼干。17只狗干了10天的活儿，嘴巴都咬麻了。10天过后，小辫子宣布：
13: 你们成了真正的花边狗工匠了，来，这是花边狗工匠勋章。
12: 小辫子给17只狗佩戴了勋章，接着他把狗狗们领到一堆新的机器旁，对他们说：
13: 你们升级为中级花边工匠了，现在开始咬有点难度的花边。
12: 机器开动了，送出来一块块结实的布，狗狗们开动牙齿咬花边。可是粗布花边真的很难咬，咬了一天，狗狗们的牙酸了，腮帮子肿了。不过他们吃上了完整的花边饼干，这些饼干正是他们前些天自己咬出来的。又过了10天，小辫子给狗狗们佩戴了第二枚勋章，花边狗升级成高级花边狗工匠了。他们被带到新的车间，穿上了统一的服装， 这些服装的花边就是他们

0: 自己咬出来的。机器开动了，可是狗狗们傻了眼，因为从机器里送出来的是一块块黑色的铁片。小辫子拿鞭子抽在他们身上，大声说：
1: 快开工！
0: 狗狗们开始干活，他们有的牙齿咬松了，有的牙齿咬断了，有的咬掉了一整颗牙。小辫子还在挥鞭子，不让他们停下来。黑狗队长忽然发疯似的大叫一声：
2: 不干了！
0: 其他的狗狗也跟着喊叫，他们扯下脖子里的勋章扔在地上。小辫子大吼：
1: 你们想干什么？不怕鞭子吗？不怕！
0: 狗狗们咬碎了小辫子的鞭子，撞开大门逃了出去。他们又变成了流浪狗，成天饿着肚子东咬西啃。后来一个园艺家收留了他们，聘请他们给花园修剪花草树木，给花圃咬出各种花边。狗狗们咬过饼干、粗布和铁片，咬这些植物根本不在话下。于是17只花边狗成了响当当的园艺师。据说呀，黑狗队长吸鼻涕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因为大家觉得吸着鼻涕的黑狗队长更可爱一些。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哎，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服气的小老鼠》。大熊和小老鼠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他们在森林里散步，小鸟在树上唱歌，小老鼠听到鸟儿的歌声很好听，就对大熊提议说，
6: 要不我们也来说点什么，看看谁的声音更好听。
5: 大熊点点头，对小老鼠说，
7: 好呀，那我们对着大山讲话吧。大山你好呀。
5: 大熊的声音洪亮有力，山谷里马上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听到回音非常开心，他说，
6: 回音好清楚啊，现在我也来试试，我的回音肯定比你的更清楚。大山你好啊。
5: 可是小老鼠的声音太小了，山谷那边静悄悄的，一点回音都没有。大熊又喊了一次，同样传来了回音。小老鼠很不服气，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又对大山喊了一次，可是山谷那边仍然没有回音。这下小老鼠着急了，他说，
6: 这不公平，为什么大山就是不理我呢？大山欺负我。
5: 小老鼠气得哭了起来，大熊赶紧过来安慰他，可是小老鼠越哭越伤心，怎么劝都不行。大熊急得满头大汗。这时山羊奶奶正好路过，大熊赶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山羊奶奶，想让她安慰小老鼠。山羊奶奶笑着说，
8: 小老鼠别伤心了，不是大山不理你，只是你自己的声音不够大，大山没有听见，当然没办法回复你了。大熊比你个子大，声音也比你洪亮，你的个子小，声音小也是正常的，不要难过了。
5: 听了山羊奶奶的话，小老鼠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终于不难过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对着大山讲话，通常能听到回音，但是如果说话声音比较小，那么回音就比较弱，甚至没有回音。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它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如洗手绢、叠衣服之类的。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有的小朋友还一口气报了两个竞赛项目呢。只有小雪一个竞赛项目都没有报。同学们觉得奇怪，问小雪：
4: 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5: 我什么也不会呀。
3: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4: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6: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3: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5: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6: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3: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他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耶！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第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一名呢。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1: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说到做到的故事。狼狗小黑是个热心肠的孩子，花花镇的兔爷爷要到草草镇接孙子迷你兔一起度假，可兔爷爷临出门时扭伤了脚。小黑看到了，赶忙跑过来对兔爷爷说：
9: 兔爷爷别着急，我来帮您去接。
8: 兔爷爷看了看小黑说道：
10: 小黑你能行吗？
8: 小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
9: 放心吧，没问题。
8: 小黑来到了草草镇，这里可真好玩呀，有旋转木马，还有很多好吃的。小黑只顾着四处游玩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等他玩累了回到家，才想起自己答应兔爷爷的事儿。兔爷爷知道后对小黑的行为十分失望。不久后，花花镇发了一场洪水，洪水把镇上的树木全都冲毁了。小黑告诉大伙儿，他会把树再栽起来的，但是大伙儿对小黑的话却半信半疑，因为他不久前忘记了对灰狼爷爷的承诺。面对大家的质疑，小黑这次下定了决心，

通过这件事儿，小黑明白了，光有嘴上的热情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狼狗小黑答应帮兔爷爷去接小孙子，可他只顾着贪玩，而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别人对他很失望。小朋友，请记住，别人对你的信任是建立在你的诚信基础上的，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光嘴上说是不行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3: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2: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4: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2: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5: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3: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2: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6: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2: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7: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

0: 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1: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2: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1: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的寻找着亨利。
3: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1: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1: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3: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那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那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那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3: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1: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4: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1: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3: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1: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5: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1: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6: 我要这样帮他。
1: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3: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1: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

0: 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1: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2: 你要我淋的水，
1: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3: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呼呼熊做客》。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一只熊叫呼呼熊，它做事总是急匆匆的，像吹起一阵风似的。有一天早上，天气特别晴朗，太阳暖暖地照着大地。呼呼熊要去小鹿家里做客。小鹿家里总是有很多好吃的。想到这个，呼呼熊走得可快了，不一会儿就到了小鹿家。他走到门前，使劲儿地敲起门来。听到敲门声，小鹿吓了一跳。他赶紧跑过去开门，边跑边说：
11: 来了来了，谁敲门这么大声啊？
10: 小鹿刚打开门，呼呼熊就直接跑进了屋子里。他的鞋子上全是泥土，踩在客厅的地毯上留下了一个一个的黑脚印。他没有和小鹿打招呼，就直接躺在了客厅的大沙发上。小鹿有点生气，可是呼呼熊是客人，他只好笑着对呼呼熊说：
11: 你好啊，呼呼熊，你一路走过来挺累的吧，想喝点什么？
12: 是啊，我路上走得太快，现在好渴啊，快帮我倒杯水吧。
10: 小鹿去厨房倒水了，这时呼呼熊看到桌子上有好多水果，也不等小鹿招待他，就直接拿起来吃。小鹿拿着水杯回到客厅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有了好几个果皮胡乱摆放着。小鹿皱了皱眉头，对呼呼熊说：
11: 这些水果你多吃点，吃完还有呢，垃圾桶在桌子旁边，果皮直接放进去就行。
12: 知道了知道了。哎，你家里有好看的图书吗？给我看一本吧。
10: 小鹿到书房里拿了好几本书给呼呼熊，然后说：
11: 那你先看会儿书吧，我去厨房准备午饭，做好了我们一起吃饭。
10: 说完，小鹿就走进厨房里忙活起来了。 呼呼熊看了一会儿书，

0: 觉得很无聊，他不想在小鹿家吃饭了，可是他又懒得去厨房跟小鹿告别，就直接回家了。小鹿忙了很久才把饭做好，但是当他去客厅叫呼呼熊吃饭时，才发现呼呼熊连招呼都没打就回家了。小鹿看着乱糟糟的客厅，决定以后再也不请呼呼熊到家里做客了。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像呼呼熊那样不讲礼貌哦。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洗手真干净。
13: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14: 哇哦，好好玩哦！
15: 啦啦啦啦啦，哗哗啦啦，玩沙真好玩。
16: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13: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15: 他们要去哪里呢？
13: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16: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13: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15: 我也要洗手。
17: 我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真干净。
16: 大家都好棒！
13: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喽。

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冲呀冲呀冲呀冲，双手洗得真干净。

0: 妹妹吃水果喽。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莫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老鼠先生，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自己的眼泪池里，那她到底有没有获救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不小心掉进了眼泪池里，难过极了，四处寻找出口，想要上岸。就在这时，爱丽丝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动静，于是游过去想一看究竟。她游到跟前才发现，那是一只不小心滑到了眼泪池里的老鼠。爱丽丝不知道和老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她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问道：
1: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3: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1: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3: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1: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3: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1: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3: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4: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3: 爱丽丝安抚她说：
1: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她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她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3: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1: 她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她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她的时候，她也很温顺。再说，她抓老

0: 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1: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0: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1: 老鼠生气地喊道：
2: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1: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0: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1: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0: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1: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0: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他们了。
1: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他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2: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1: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3: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1: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2: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1: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2: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1: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2: 对不起，你说什么？
1: 鹦鹉急忙回答说：
3: 我什么也没说呀。
1: 老鼠说：

0: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1: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0: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1: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2: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1: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3: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1: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爱丽丝和小动物们把身体弄干呢？下一期的故事中揭晓答案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十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三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6: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4: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5: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4: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6: 有两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4: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浣熊的漫画书》。小浣熊有一本漫画书，是大漫画家狐狸先生的作品，上面还有狐狸先生的亲笔签名。小浣熊的同桌小黑兔很想看这本漫画，小浣熊总是说：
0: 等我看完之后就借给你。
9: 等了好多天，小浣熊终于看完了漫画，他把书递给小黑兔，并对他说：
0: 漫画书借给你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哦，这可是我最宝贝的一本书了。
9: 小黑兔高兴极了，急忙把漫画书装进了书包里， 准备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晚上，小黑兔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漫画书。结果，一个不小心，小黑兔竟然把果汁全部都洒到了书上。这下整本书都湿漉漉的了，这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晒干了，书也会变得皱皱巴巴。小浣熊那么喜欢这本书，肯定会很伤心的。小黑兔急得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小黑兔总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0: 我再买一本新的还给小浣熊吧。
9: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到书店里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漫画书。可是这本漫画书没有狐狸先生的签名。小黑兔想了想，决定去找狐狸先生，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找到了消息最灵通的麻雀大婶，他问
0: 麻雀大婶，您知道狐狸先生住在哪儿吗？我找他有要紧的事情。
9: 麻雀大婶挠了挠头，对小黑兔说，
10: 狐狸先生住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每天都会到蜻蜓湖边画画，你去那儿找他吧。
9: 谢过麻雀大婶，小黑兔准备出发去蜻蜓湖了。可是他不知道蜻蜓湖在哪儿，他又找到了热心的夜莺姐姐，请夜莺姐姐带路，他终于找到了蜻蜓湖，见到了狐狸先生。就这样，小黑兔总算成功地得到了狐狸先生的签名。拿到签名，小黑兔连忙来到学校。小浣熊一见到小

0: 白兔就着急地问，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到学校？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0: 小黑兔把漫画书递给小黑熊，对他说，
2: 昨天晚上看书看得太入迷了，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了。给，漫画书可以还给你啦。
0: 小浣熊接过漫画书，惊讶地问，
1: 咦，怎么我的漫画书变心了呀？
0: 小黑兔偷偷地笑了，这是他的一个小秘密。小朋友们，听完小黑兔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如果借用了别人的物品，一定要好好保管，小心使用，尽量做到原样归还。如果一不小心出现了破损，也要尽力修补，这样才是一个好宝宝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寄居蟹的故事。一群小海蟹在沙滩上爬行，有一只小海蟹发现了一只空的螺壳，它高兴地招呼自己的同伴：
10: 哈哈，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你们看这玩意儿多有趣儿啊，外表美观，内部宽敞，比起我那石缝中的家不知道要高级多少倍，我今后要在这里住下，有危险的情况脑袋一缩躲到壳子里，谁也拿我没办法。
8: 别开玩笑了，快走吧，躲在螺壳里有什么好呢？在沙滩上自由自在爬行。

0: 擦快活。
1: 同伴们齐声催促着，
2: 你们走吧，我可不愿再受累了。自由有什么用？它比得上我这个安乐窝吗？我知道你们是没得到罗壳才嫉妒我，你们等着瞧吧，我的生活将会过得多么幸福舒服。
1: 同伴们都走了，小海蟹心安理得地在罗壳里定居下来，再也不愿意离开。每天吃饱了就一动不动地躺在罗壳里休息，如果高兴了就背着罗壳在沙滩上散散步，日子过得称心如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海蟹的身体逐渐退化，最后除了双螯还保留着原形，其他一切都萎缩了。小海蟹再也不能任意爬动，只能依靠螺壳生活，一有风吹草动就急忙躲进螺壳里。一天，海边走来一老一小，小孩一踢脚发现了躲在螺壳中的小海蟹。
3: 爷爷，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小孩拾起来看了看，好奇地问。
4: 孩子，这叫寄居蟹，又称为白住房。
1: 老人望着小孩手中的寄居蟹回答道，
4: 它本来是一只正常的小海蟹，因为贪图安逸享乐，害怕艰苦的生活，所以以螺壳为家，时间久了就变成这个模样了。咱们可不能学它，这玩意儿没出息也不长肉，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咱们把它拾回去喂鸡。
1: 于是小孩把寄居蟹丢进了背篓里。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斧子、银斧子和铁斧子。在遥远的山的那边，住着一个诚实善良的樵夫，他有一把锋利的铁斧子，每天樵夫都要带着这把铁斧子上山砍柴。一天，樵夫在河边砍柴的时候，不小心把铁斧子掉进了河里。他不会游泳，只好坐在河边哭起来。就在这时，一位河神出现了。河神问樵夫：
13: 你是谁呀？为什么在这儿哭呢？
12: 樵夫就说，
14: 我的斧子掉进了河里，如果没有斧子，我就没办法赚钱养家了。
12: 河神听完樵夫的话，就沉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问他：
13: 这把金斧子是你的吗？
12: 樵夫摇摇头说：
14: 这不是我的斧子。
12: 河神又沉到河里，捞起了一把银斧子，问樵夫：
13: 樵夫，这把银斧子是你的吗？
12: 樵夫仍然摇摇头否认了。河神就第三次沉到河里，捞起了樵夫的那把铁斧子，问：
13: 这把铁斧子是你的吗？
12: 樵夫看到了自己的斧子，跳起来欣喜地说道：
14: 对对，谢谢您，这把斧子就是我的。
12: 河神被樵夫的诚实感动了，对樵夫说：
15: 嘿，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把这把金斧子和银斧子都送给你。
12: 说完，河神就沉入水里不见了。樵夫带着三把斧子下山了，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朋友们。一个贪心

0: 子掉河里去了，如果没有斧头，我就没有办法挣钱养家了。
1: 河神就沉到水里，拿出了一把金斧子，问：
2: 这把金斧子是你的吗？
1: 贪心的樵夫高兴地叫道：
0: 是的，是的，这把斧头就是我的，我还有一把银斧头也掉进去了。
1: 河神听了，把银斧子也拿了出来。贪心的樵夫一把夺过金斧子和银斧子，飞快地往家跑。可是当他跑到一座独木桥的时候，两把斧子变得非常重，一下子把桥给压断了。最后贪心的樵夫和斧子一起掉进了水里，再也没有上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

0: 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1: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0: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2: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1: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1: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1: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7: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1: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7: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1: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 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

0: 呢？
1: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2: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1: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3: 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1: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他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头说，
4: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1: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她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5: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6: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6: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5: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5: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6: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7: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8: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7: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9: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山
2: 有
1: 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送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7: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8: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14: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18: 好的。
14: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19: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0: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1: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0: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 wood， 木头 ，wood house， 木头房子。
1: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0: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 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砖头房子，
1: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0: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1: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0: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 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百家姓故事之延姓篇。延姓源于闽姓，是中国南方典型的姓氏之一。根据史书的记载，闽姓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国姓，楚国在楚庄王时期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所以楚庄王的后代都非常推崇楚庄王。在楚庄王的孙子辈里，有一支就以庄为姓氏，以此来纪念楚庄王。这支庄姓繁衍到了东汉时期，由于与汉明帝刘庄的姓名相同，为了避讳，所有的庄姓就改成了延姓，流传到了今天。说起延姓，不由得想到了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

0: 严父。严父从小就很勤奋，七岁进入私塾，九岁的时候在宗仪书馆跟随当时很有名气的老师黄少君读书。那时候书馆下面就是戏园子，热闹极了，每天唱戏咿咿呀呀的声音，听戏的人们喧哗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严父从不被戏园子的热闹所吸引，仍然安心地读自己的书。有时候楼下实在是太过吵闹，严父只好用手捂着耳朵，然后专心地读自己的书。小伙伴们有时会偷偷溜下去看戏，走之前总是在严父的耳朵边小声地说道：
1: 严父，我们一起下去看戏吧，真的可好看了。
0: 严父总是一脸认真地说：
2: 说过多少次了，我真的不去，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了，我要读书呢。
0: 小伙伴们走后，严父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1: 楼下的戏园子实在是太吵了，就算用手捂住耳朵，多少还是会影响读书，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被影响呢？
0: 严父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他有了一个好主意，不由地说：
1: 有啦，每天傍晚到夜里戏园子最吵，我可以在这段时间早早地上床休息，等到了半夜戏园子停止演出时，我再爬起来学习，这样就不会被干扰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0: 后来热爱读书的严父不断地努力，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担任过上海复旦工学校长等师范学堂校长，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严父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严父还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文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国家总理李克强称严父为放眼看世界的开拓者。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子鼠。

0: 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0: 你这只害人的狗！
1: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0: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1: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2: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1: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2: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1: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0: 让我先来试一试。
1: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1: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1: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0: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1: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3: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0: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1: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1: 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1: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0: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1: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1: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0: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1: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0: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1: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4: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1: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1: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

0: 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
1: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姐姐小时候苦练球技的故事。邓亚萍是我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在她14年的运动生涯中，共拿到18个世界冠军。她在乒坛的排名曾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邓亚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跟她从小的刻苦训练是分不开的。邓亚萍出生在河南省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河南省乒乓球队的教练。邓亚萍小时候经常跟父亲一起去看球队打球，看着如流星一样飞舞的小白球，邓亚萍不由得心想，
10: 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当一名乒乓球运动员该多好啊。
9: 父亲得知邓亚萍的愿望后对邓亚萍说，
11: 孩子，我支持你的想法，爸爸可以教你打乒乓球。你现在个子小，只比乒乓球台高一点点儿，我在你的脚下垫一些砖块，你就能够得着了。我再在房梁上用线挂着乒乓球，这样你就可以练习推和挡的动作了。
9: 邓亚萍听到父亲同意了，开心地说，
10: 谢谢你爸爸，我一定会认真练习的。
9: 经过了几年的刻苦训练，邓亚萍被选送到郑州市乒乓球女队。她的年纪和个头最小，技术也最差，球队内每年比赛她的名次都很靠后。为此邓亚萍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但是她从不放弃，继续刻苦训练，早晨出操跑步。由于个头小，尽管她使出全身的力气还是达不到规定的速度，为此他每天坚持比别人多跑许多圈，渐渐的他越跑越快，但是他并不满足，又把沙袋绑在腿上继续跑，终于练出了飞毛腿。不仅如此，平时他每天都要比别人多练两三个小时，封闭训练时规定练到九点，他练到十一点多，算起来他每年要比别人多练。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6: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5: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7: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5: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8: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5: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7: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5: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9: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7: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9: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5: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7: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5: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8: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5: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 女孩的

0: 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他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1: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2: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2: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1: 渡渡鸟神气地说：
3: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1: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3: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1: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的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3: 比赛结束，
1: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4: 谁赢了？
1: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3: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1: 大家齐声问道：
4: 谁来发奖品呢？
1: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3: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1: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4: 发奖发奖。
1: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他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5: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1: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3: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1: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3: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1: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2: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1: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她。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

0: 也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1: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2: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2: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2: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2: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在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1: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1: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1: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3: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1: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他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他看见鸟，绝对逃不过他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4: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他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美味的红苹果。秋天来了，熊猫家的果园长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熊猫爸爸告诉儿子菲菲，
3: 果子虽然很美味，但一定要洗干净才能吃哦。
2: 菲菲听了，认真地点了点头。这一天，菲菲带着他的好朋友小花猫咪咪去果园摘苹果吃。咪咪看到有那么多的大苹果挂在树上，馋得直流口水。他爬上树，摘下了一个大大的红苹果，还没洗就一口咬了下去。菲菲看到了，连忙说，
4: 苹果要洗了才能吃呢。
2: 咪咪才不在乎呢，他又咬了一口，苹果又香又甜，咪咪一口气就吃了五个。晚上，咪咪突然觉得肚子疼，于是他立刻去了洗手间。可是他刚从洗手间走出来，又一阵肚子疼。就这样，一个晚上，咪咪跑了好几趟厕所。第二天早上，猫妈妈问咪咪，
5: 你昨天在外面吃了什么东西？怎么会拉肚子呢？
2: 咪咪想了想说，
0: 我在菲菲家吃了五个苹果。
2: 猫妈妈又问，
5: 你吃之前洗了吗？
2: 咪咪摇了摇头。猫妈妈认真地说，
5: 吃苹果不洗干净，当然会拉肚子了。
2: 下午，咪咪家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咪咪捧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挪到门口，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菲菲来找她出去玩。咪咪有气无力地说，
0: 对不起，菲菲，我不能和你一起出去玩了，我拉肚子了，现在肚子还疼得厉害呢。
2: 菲菲睁着她的大眼睛说，
4: 啊，你怎么会拉肚子呢？现在好点了吗？
2: 咪咪不好意思地说，
0: 好多了，是因为昨天吃苹果的时候没有洗，所以才拉肚子的。等我好了再去找你玩吧。
4: 好，记得以后一定要把水果洗干净再吃呀。
2: 说完，菲菲就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为了让水果蔬菜健康的生长不生虫，农民伯伯会为这类水果施肥打农药，所以小朋友们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先清洗再吃，不然就会像小花猫咪咪一样挠肚子哦。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4: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3: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5: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4: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3: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5: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

0: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1: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2: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1: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3: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2: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二月二，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1: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4: 惊蛰作河水，一声霹雳请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江南风送暖，融融翠帘起龙钩。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3: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2: 医生回答，
4: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2: 农民问，
3: 我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
4: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0: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1: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0: 贵族老爷说，
2: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0: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1: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0: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3: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0: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1: 格莱特，这是第二个。
0: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2: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0: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儿了，就叹息道，
1: 哎，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0: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以为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2: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0: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1: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0: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1: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0: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

0: 也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12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1: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2: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12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12生肖中排第5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

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勇的巨摇警长。大海虽然美丽，但也不总是太平的，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海洋动物，打架斗殴都是常有的事儿。这让海洋警察局的鲨鱼局长非常头疼，他急需要一个可以帮他维持秩序的得力助手。

0: 巨瑶经过层层的选拔，就任了警长的位置。巨瑶警长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最特别的要数他那长长的嘴巴了，上面布满了又尖又硬的刺，像一把电锯。鲨鱼局长最看重的就是巨瑶的这个特点。想想看，在浩瀚的大海里拥有一把威武的电锯，是多么有力的武器呀！经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巨瑶警长上任了。叮铃铃，海洋警局的电话响了。
1: 喂，巨瑶警长，海藻林里出大事了，您快来看看吧。
0: 挂了电话，巨瑶警长立马拉响了警报，飞一样的赶去了出事地点。远远的，巨瑶警长看到了一条大马哈鱼被一只嚣张的面包蟹挡住了去路。只见面包蟹全身戒备，明目张胆地挑衅道：
2: 以后这片海域归我管了，你们要从这里通过必须交纳过路费，否则就休想过去。
0: 大马哈鱼气得浑身发抖。
3: 哦，大海是我们大家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这是拦路抢劫。
0: 面包蟹看大马哈鱼不听自己的，挥舞着大拳头就要打过去。巨瑶警长眼疾手快，飞身一跃，用电锯般的嘴巴挡在了大马哈鱼的面前。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面包蟹被巨瑶警长嘴上的硬刺扎得直叫唤。咔嚓一声，巨瑶警长用手铐铐住了面包蟹不老实的大拳头，把它押回了警局。从那以后，海底的治安逐渐好了起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坏家伙一想到巨瑶警长那电锯般的嘴巴，就立刻打消了做坏事的念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巨瑶是一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浅水区的鱼类。巨瑶身体体长可达 5.5 米，身体扁平，嘴部细长，边缘长有坚硬的锯齿状的牙齿，用于猎食。但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我们要善待这些海洋动物哦。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被送到寄读学校。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作恶作剧。本集故事中，加尼诺的表现让爸爸彻底失望了，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中间

0: 天这段时间他又做了些什么呢？这几天加尼诺一直被马拉利关在律师事务所里，为了消磨时光，他用一根小棍子、一根线和一根针做了一副钓鱼竿。这天早上，他拿着钓鱼竿跑到威纳奇奥先生的房间里，想在威纳奇奥先生的金鱼缸里钓鱼。加尼诺走进房间，发现威纳奇奥先生睡着了。威纳奇奥先生张大嘴巴喘着气，发出震天响的鼾声。加尼诺突然冒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心想，
1: 在金鱼缸里钓鱼没什么意思，不如我捉弄一下威纳奇奥先生吧。
0: 安乐椅后面有一张桌子，加尼诺搬了一只小板凳放在桌子上，他爬上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巴上面假装钓鱼玩。加尼诺把鱼钩悬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上方，加尼诺心想，
1: 嘿嘿，要是他突然醒来的话，一定会吓一大跳的。
0: 正在这时，威纳奇奥先生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打完喷嚏就低下了头，鱼钩不知怎么进了他的嘴巴里，他却闭上了嘴。加尼诺吓了一跳，赶紧使劲儿把鱼竿往上提，想把鱼钩拉出来。鱼钩出来了，同时传来一声尖叫声。加尼诺发现鱼钩上竟然勾了一颗牙齿。威纳奇奥先生捂着脸说，
2: 天哪，疼死我了，你干了什么？我的牙齿怎么掉了？
0: 加尼诺知道闯了祸，连忙扔下鱼竿，跳下桌子，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威纳奇奥先生喊来了马拉利，怒气冲冲地说，
2: 你看看我的牙齿，这都是加尼诺干的好事。
3: 叔叔，你先消消气。
2: 看来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这里不安全。
0: 不管马拉利如何劝说，威纳奇奥先生也没有改变心意，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马拉利非常失望，他走下楼来到加尼诺的房间，他站在加尼诺面前无精打采地说，
3: 我叔叔现在说什么也要离开我家，他说我家不安全，由于你闯的祸，我将失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
1: 姐夫，钓鱼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我……
3: 你不用再说了，你来我家住的这段时间闯了一堆祸，我以前竟然还以为能够让你学好，看来我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了。现在你可以开始收拾行李了，今天下午你就回家吧。
0: 听完马拉利的话，加尼诺叹口气，后悔极了。他心想，
1: 这下完了，我下午就要被送回家里了，爸爸肯定会把我送往寄读学校的，我真是太不幸了。
0: 刚吃过午饭，马拉利就把加尼诺送回了家。爸爸知道加尼诺闯的祸之后，对马拉利说，
4: 我早就料到了，他没那么容易学乖，他必须去寄读学校，我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去寄读学校的行李箱，我们明天早上就出发，赶9点的火车。
0: 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哭着和妈妈阿达、卡特丽娜告别，然后他跟着爸爸乘了2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4个小时的马车，终于到了寄读学校。爸爸把加尼诺交给了校长，临走时他对加尼诺说，
4: 希望我来接你时，你能变成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好孩子。
0: 说完爸爸就离开了。校长夫人走了过来，他为加尼诺换上了学校的灰色制服和士兵戴的贝雷帽。加尼诺看着身上的制服，心想，
1: 爸爸可真狠心，把我放在这种像监狱一样的地方，这身衣服就像是犯人的囚服，难看死了，哎，我真想回家呀。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最终还是被爸爸送到了寄读学校。在寄读学校里，加尼诺真的能变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初春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万物，带走了冬日的寂静，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美丽的日子里，彤彤竟然一反常态地没有跑出去玩，反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起了古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
3: 彤彤，外面天气这么好，你今天怎么没跑出去玩呢？这太奇怪了，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出去玩的吗？
2: 彤彤看着书架上的古宝，叹了口气说：
4: 唉，古宝，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告诉我，我快到上学的年龄了。
3: 到上学的年龄怎么了？到了就去上学呀，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4: 可是我有点害怕啊。隔壁的哥哥告诉我，上学很辛苦的，而且老师都很凶，每天早早的要去上学，放学之后还要做作业。古宝，你说隔壁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上学是什么样的吗？
3: 这其实现在的学校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古时候上课是什么样的。
2: 古宝的话好像启发了彤彤一样，他跑到书架前，用手捧起了古宝，高兴地说：
4: 对呀，古宝，你可以带我回到古代，看看古代上课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都是上课，

0: 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古宝，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1: 古宝哪能抗拒得了彤彤撒娇啊，更何况彤彤那一脸的兴奋和憧憬，要拒绝他可真不好开口。没有办法，古宝只能答应彤彤了。还是那道刺眼的白光，还是熟悉的天旋地转，一瞬间彤彤就回到了古代。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茅草屋前，草屋的外面是一片碧绿的池塘，池塘边上栽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柳树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围这一片祥和的景色让彤彤高兴极了。这时茅草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一位老者的生气的声音。
0: 看着，
2: 安静安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我昨天教了一首诗，诗文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
1: 老人的提问让整间房子安静了下来。彤彤对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有些好奇，于是他趴着草屋的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屋子里面有六张桌子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每张桌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孩子跪坐在那里。彤彤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他又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桌前的高台上。那个老人年纪可真不小，不仅白了一头长发，连胡子也都是白的，一脸的皱纹就像枯树皮一样粗糙。这时老人看到从窗口窥探的彤彤，他走到窗前，把彤彤从窗户上扶到了屋内，询问道：
2: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爬在我私塾的窗子上做什么呢？
0: 那个老人家，私塾是什么啊？
1: 彤彤的话让屋内的六个孩子一下都笑了，其中一个甚至站了起来，指着彤彤嘲笑道：
3: 他竟然连私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是个傻瓜，哈哈哈。
1: 听着孩子们的哄笑，彤彤窘迫极了，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转身就想跑出屋子。谁知道老人家一把抓住了彤彤，一脸慈祥地问道：
2: 孩子，私塾就是看书识字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先生，教大家一些诗词歌赋。
0: 看书识字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私塾其实是古代的学校咯。
2: 啊，古代
0: 啊？不不不，不是。老先生您别在意，那个老先生，我可以听您教诗词吗？
1: 老人家听了彤彤的话，欣慰地摸了摸彤彤的头，慈祥地说：
2: 哈哈哈哈，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学，天天来听也无妨啊。我看看，你就坐到威儿旁边吧。
1: 老人指了指刚才嘲笑彤彤的那个孩子，让彤彤跟他坐在一起。彤彤刚一坐下，老先生就清了清嗓子说道：
2: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哦，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威儿，

0: 你刚刚嘲笑的最大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信，那你就来回答吧。
1: 威尔慌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0: 哼，威师平时说过，人要谦虚，要谨言慎行，嘲笑他人是不对的，非君子所为呀。威尔，我现在罚你站着听课，你服还是不服？
2: 回先生，威尔知错了，威尔认罚。
0: 好，那我们继续上课。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
1: 彤彤高高的举起了手。先生看到彤彤举手，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欣喜。他指了指彤彤，让彤彤站起来回答。
2: 老先生，这首诗的名字叫《风》，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这首诗是讲风的。
0: 哈哈哈，不错不错，你这娃娃没想到还有一些诗词基础。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说风的呀？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没关系，先生，我告诉你，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前两句是说风可以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也可以吹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通过风在不同季节的作用来说风的。
1: 先生的解释通俗易懂，彤彤一下就明白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两句的意思，于是他问先生说，
2: 老先生老先生，那后面两句呢？后面两句呢？
0: 哈哈哈，别急别急，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后两句是从风引起的物象的变化来说风的。风刮过江面，就能掀起千尺巨浪，吹进竹林，就能让万竿竹子倾斜，从侧面表现了风的威力。这首诗的亮点是整首诗没有出现一个风字，却借助树叶、花朵、浪花、竹林，间接地表现了风的行力、魅力与威力。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明白了，老先生可真厉害，短短几句话就把诗讲得那么透彻，要是我自己想，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
1: 彤彤的话让老先生高兴地笑了出来，他轻轻伏下身，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慈祥地说，
0: 孩子，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作为教书先生，自然是要把知识用最生动的语言和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你们。这一点，我想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一样的呀。孩子，你如此聪明伶俐，若是喜欢学习诗词，老夫欢迎你每天都来呀。
2: 谢谢老先生，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
0: 好孩子，孺子可教也。最后你来给大家朗诵一下《风》这首诗吧。
2: 好。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3: 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6: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5: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一阵淅淅嘘。

0: 关好的，怎么会被打开呢？一定是有小偷进来了。
1: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箱子边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精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2: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1: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又反悔了。他想，
0: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一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1: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火辣辣地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0: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1: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儿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儿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

再讲吧。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又入险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去找小灯芯儿，希望他能赴宴。但是小灯芯儿打算去一个叫娱乐国的地方，并邀请匹诺曹一起去。车子终于到了，一路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轮子上裹着破布和稻草。拉车的是12对小驴子，它们长得大小一样，只是毛的颜色不同，有些是灰的，有些是白的，有些是花的，有些驴子像斑马一样，一道黑一道白的。可是有一点奇怪的是，这12对驴子，也就是24头驴子，脚上不像其他牲口那样钉着铁掌，而是都像人一样穿着白皮靴。赶车的是一个小个子，脸红红的，头发也是油油的贴在头上，鼻尖像结霜了一样。但是所有的孩子看见他都不由得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带他们去娱乐国。车上所有的位子都挤满了，让人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埋怨一声，因为他们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一个国家，那儿没有课本，没有老师，他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忍受，不觉得累，不觉得饿，不觉得渴，甚至不觉得困。车子一停，赶车的就向小灯芯转过脸来，做出了好几个怪象，笑着问他说：
4: 告诉我，好孩子，你也要到那幸福的娱乐国去吗？
5: 是的，当然要去。
4: 可是我要告诉你，车上

0: 已经没有地方了，你看都挤满了。
1: 没事儿，我可以坐在车辕上。
0: 那你呢，我的小乖乖？
2: 赶车的嬉皮笑脸的问匹诺曹，
0: 你打算跟我们去还是留下来呢？
2: 匹诺曹回答说，
3: 我留下，我要像所有的好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
1: 匹诺曹，跟我们一起去吧，你会过得很开心的。
3: 不去。
2: 车上的同伴们一起说道，
4: 去吧，
5: 会过得很快活的。
3: 要是我去了，我的仙女妈妈怎么办？
2: 匹诺曹虽然这么说，但是心有点动摇了。
1: 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你应该想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可以无拘无束，从早玩到晚。
2: 匹诺曹没有回答，而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后他说，
3: 那给我挪点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去。
2: 赶车的回答说，
0: 都满了，不过为了欢迎你，我可以让你坐到赶车的这里来。
3: 那你呢？
0: 我可以在地上走。
3: 不行，那可不行，我宁愿坐在一头驴子上。
2: 说着，匹诺曹走进第一对驴子左边的一只，要骑在他身上。可是这驴子粗暴地往他身上狠狠踢了一脚，踢了他一个四脚朝天。所有的孩子看到这个场面都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并没有笑，他十分疼爱地走到驴子身边，装出要亲亲他的样子，却一口咬掉了他的右半只耳朵。这时候匹诺曹赶紧爬起来，一跳就跳上了这头小驴。他跳得这样利索，孩子们都笑了，欢呼起来，还不住地拍手。可是驴子又一踢，把匹诺曹直接甩到了路中间的石子儿上面。孩子们又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依然没有笑，他还是装出十分疼爱那不听话的驴子的样子，要去亲亲他，一口又咬掉了他的左半只耳朵，然后对木偶说，
0: 不用怕，我咬了他的耳朵，他就会温顺的。
2: 匹诺曹骑着驴子就出发了。可是当驴子跑起来后，木偶听见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对他说，
6: 你这个傻瓜，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的话，你会后悔的。
2: 匹诺曹有些害怕，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他谁都没有看见。车子前行了一会儿，匹诺曹又听见那个声音对他说，
6: 傻瓜，你要记住，孩子们不学习，只想玩，下场是很惨的，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救你了。
2: 匹诺曹连忙跳下来，他看到这头驴子在哭，而且哭的声音和样子完全像个孩子。匹诺曹叫道，
3: 那个赶车的先生，您看这头驴子在哭。
0: 没关系，一会儿到了目的地他就好了。
3: 他不会说话吗？
0: 不会，就会哼哼两句。快上来吧，咱们要走了，夜很冷，路还长着呢。
2: 匹诺曹什么也没说，跳上了驴背，车子又继续走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娱乐国。小朋友，匹诺曹没有听仙女的话，来到了娱乐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你说想看我穿婚纱的样子，可是你怎么食言了？妈妈，你的微信繁星点点一直在我的手机里，我常常看着它，我多么想你能再和我聊聊天啊。
1: 2018年6月11日，河南信阳董家河镇绿之峰希望小学语文老师李芳，生死关头，他奋力一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在死神与学生之间，完成了生命的绝唱，年仅49岁。
2: 如果老师不救这4个小孩，我女儿不会健康地站在我身边。我很感谢李老师，老师很伟大。
3: 我很想李芳老师。
4: 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
3: 我不想让李芳老师走，我想让他回来。
1: 1998年3月，李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29年来，李芳始终没有离开过董家河镇，没有离开过乡村学校的讲台，没有离开过山娃娃们。李芳不忘初心，扎根基层，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
5: 你走了，走得那样匆忙，你走了，走得那样悲壮，诗和滔滔再也见不到你的身影，桂花遍地再也闻不到你的芬芳。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4: 皮皮，你看，节气的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5: 春分，春分也是二十四节气吗？
4: 对呀，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四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3: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4: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爸爸一会儿教你玩竖蛋的游戏。
3: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5: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4: 早在4000多年前呢，我们国家就有了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3: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5: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4: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他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3: 爸爸停了停，又说：
4: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了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3: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3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0: 痴伤，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勇敢说出来。
14: 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15: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14: 嗯，烤好了，
15: 我来拿。
14: 啊，
15: 好香哦。
14: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15: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14: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16: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17: 哇，好可爱哟。
14: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17: 谢谢你们。
18: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17: 对呀。
14: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17: 对不起，
14: 对不起。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17: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14: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
17: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14: 很棒哦，小虎会自己做蛋糕耶。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19: 想。
17: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16: 嗯，好好吃哦。
17: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18: 嗯，巧虎真厉害。
3: 快
1: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9: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他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12: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9: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他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2: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9: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他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2: 喂，可爱的小家伙。
9: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2: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 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0: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19: 你是谁呀？”
0: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12: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19: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12: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19: 我还是不明白。
12: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19: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12: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19: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0: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12: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0: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19: 这是为什么？
0: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19: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0: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19: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12: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19: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12: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19: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12: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19: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0: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19: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0: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12: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

0: 脾气，火气真大。
1: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2: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1: 爱丽丝心想，
0: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1: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2: 就是蘑菇。
1: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载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6: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5: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7: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

0: 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1: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2: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1: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2: 哎，有办法了。
1: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小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2: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6: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7: 嘘，请小声一点。
6: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两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地上到处都是饼干碎屑了，

0: 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1: 是谁弄洒了饼干？
0: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2: 是我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0: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1: 下次来电影院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0: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2: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0: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尖又尖，与圆又圆》。

0: 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小兔子，这只小兔子非常调皮，每天都蹦蹦跳跳地来回乱跑。这一天，它跑到了山脚下去玩，走到一个房子旁边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话：
1: 这动物里呀，还是狐狸最聪明，别的动物都不如它。
0: 小兔子听了特别不服气，决定要和小狐狸比试比试。小兔子兴冲冲地跑回山上，找到了小狐狸，对它说：
2: 小狐狸，听说你很聪明，我要跟你比试比试。
0: 小狐狸看着小兔子这么坚决，只好同意了。小兔子就问小狐狸：
2: 小狐狸，你说什么东西圆又圆？
0: 小狐狸说：
3: 圆又圆的东西到处都是，你说的圆又圆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呀？
2: 我想用这个圆又圆的东西来游泳，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3: 当然知道了，能游泳的圆又圆的东西是游泳圈呢。
0: 小兔子见小狐狸回答出来了，特别不甘心，就又问：
2: 小狐狸，那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尖又尖吗？
3: 尖又尖的东西也很多，你说你想用它干什么？
2: 我想用它来缝补衣服。
3: 那尖又尖的东西就是针了。
0: 小兔子看见狐狸都猜了出来，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东西是尖又尖，哪些东西是圆又圆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黄鹤楼的故事。从前呀，有个姓辛的人，在武昌的黄湖山上开了一家酒楼，但是这家酒楼的生意并不是很好，店主很犯愁。有一天，酒楼里来了一个衣衫破烂的道士，店主没有怠慢这位道士，忙给他端上了饭菜和酒。道士品尝着菜肴，连声说：
10: 好菜，好酒。
9: 听到道士的夸赞，店主便向这位道士说起了苦衷：
10: 我的手艺并不差，无奈酒楼的生意不好，不知是什么原因。
9: 道士听后笑了笑，没有说话。临走的时候，道士说：
10: 我身上没有钱。
9: 店主说：
10: 没关系，你方便的时候再给我就行了，我这里就怕没人来呢。
9: 第二天，那个道士又来了，店主依然用好酒好菜招待了他，道士吃完后又走了。第三天，那个道士吃完了饭，对店主说：
10: 我没有酒钱给你了，但我可以送你一样礼物，包你的酒楼以后生意红火。
9: 店主听了很高兴，忙问道士是什么礼物。道士拿出了笔，在墙上画了一只黄色的仙鹤，栩栩如生。道士说：
10: 只要你拍三下手，这只黄鹤就会出来跳舞，但你要切记，这只黄鹤只为众人跳舞。
9: 说完，那个道士就不见了。店主按照道士说的拍了三下手，那只黄鹤果然从墙上飞了下来，在地上翩翩起舞。人们听说后都来酒楼欣赏黄鹤的表演，店主的生意一天天好了起来。有一个大官听说了这件奇事，

0: 又出钱包下了这座酒楼，令店主让黄鹤为他单独表演。店主苦劝大官说这样不行，但是大官根本就不听他的。无奈之下，店主只得拍了三下手。黄鹤迈着沉重的步子从墙上下来了，摆了几下头，就从窗户飞了出去。店主急得赶紧追了出去，只见黄鹤围着酒楼转了三圈，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飞去了。黄鹤越飞越远，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黄鹤虽然飞走了，但这座酒楼留了下来，被人们称作黄鹤楼。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

0: 园、果树园和温室，它整天忙极了。可是它的主人仍然对它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1: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0: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2: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0: 水果商对园丁说：
3: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0: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1: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0: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1: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0: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2: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0: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4: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0: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1: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他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8: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7: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8: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7: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0: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7: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

0: 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1: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做它温暖的家的。
0: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嘿呦嘿呦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1: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0: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2: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0: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3: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0: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3: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0: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也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4: 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

0: 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1: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2: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3: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 有好胜心是好事，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1: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0: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1: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3: 有鱼上钩了。
0: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1: 笑笑真棒啊。
0: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3: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2: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0: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1: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0: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2: 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1: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0: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百家姓故事之阳姓篇。阳姓主要起源于周王室的姬姓。话说周恒王时期，姬称武力统一了晋国，成为了晋武公。晋武公把自己的儿子伯乔分封到了阳国，后来伯乔这一支就以封地为姓氏。

0: 改姓杨。说起杨姓，不得不提起三国时期有名的谋士杨修。杨修家族世代为官，他从小就很聪明，长大后学问十分渊博。后来杨修在曹操手下做到了军中主簿一职，这足以见杨修的才华和曹操对他的信任。杨修和曹操之间有几个有趣的小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人一口酥的故事。话说有人给曹操送了一盒点心，曹操尝了一口，很是喜欢，碰巧突然有急事要出门，于是曹操在点心盒子上写下几个字就赶紧走了。曹操走后，杨修前来拜访，他看到了点心盒子，好奇地问道，
1: 这点心盒子上的字是谁写的？
0: 曹操的一个仆人回答说，
2: 回大人，是主公写的。
0: 杨修盯着盒子又看了一会儿，然后高兴地打开点心盒子，对店里的仆人们说道，
3: 吃吧，主公让咱们吃点心呢。
0: 仆人急忙说道，
2: 大人，主公的东西我们怎么敢动呢？
0: 看到仆人们都吓得后退了几步，杨修拍着胸脯说，
3: 你们尽管吃就是了，不用怕，出了问题我负责，放心吃吧，一点事都没有。
0: 众人看到杨修笃定的样子，每个人才小心翼翼地拿了一块点心吃了起来。曹操回来以后发现点心没有了，就问仆人，
4: 我的点心哪里去了？
0: 杨修刚好还没走，主动回答说，
3: 主公，我把点心分给仆人们吃了。
0: 曹操有点不悦，笑着责怪道，
4: 你这家伙好大的胆子。
0: 杨修笑了笑说道，
3: 我哪敢呢，我是按照主公你的吩咐做的呀。
0: 杨修一边用手指点心盒子，一边接着说道，
3: 主公，你看，你在上面写了一盒酥，这几个字分开来看，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吗？
0: 曹操笑了笑，没有再追究，心想，
4: 这个杨修真是聪明啊。
0: 杨修确实很聪明，很有才华，每次都能猜透曹操的心思。但是曹操是一代枭雄，杨修总是锋芒毕露，让曹操心中很不舒服，最后被曹操以扰乱军心为名杀掉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2: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

0: 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1: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1: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7: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6: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8: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6: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9: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6: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10: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6: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10: 我有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6: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8: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6: 老二附和说：
9: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6: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6: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8: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6: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1: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0: 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1: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0: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2: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2: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1: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2: 哎，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

0: 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法布尔的童年》。法布尔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小的时候，对大自然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尤其喜欢观察昆虫的活动。一个夏天的夜晚，法布尔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突然听到房屋背后响起一阵叽叽叽的鸣叫声，非常清脆好听。法布尔心想，
4: 奇怪，这是什么声音呢？是蟋蟀吗？蟋蟀的声音没有这么好听呀，那会不会是山雀呢？可是山雀不会连续叫个不停，再说山雀从来不在晚上鸣叫的呀。
3: 法布尔打算去问妈妈，可是劳累了一天的妈妈已经睡着了。法布尔不忍心打扰妈妈休息，可又实在是好奇，他悄悄地穿上鞋，打着灯笼走到屋后的草丛中。法布尔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走去，用手扒开草丛。
4: 哎呀，
3: 草划伤了法布尔的手，他急忙吮了吮手指，心想，
4: 奇怪，怎么我一到跟前就没有声音了呢？是不是被我吓到了？
3: 于是法布尔打着灯笼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过了好久好久，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次法布尔看清楚了，草丛里有一个比蟋蟀小一点的虫子，正在不停地挥动着翅膀。法布尔开心地叫道，
4: 原来声音是从这个小虫子的翅膀发出来的呀。
3: 后来的日子里又碰到了那种虫子，法布尔急忙跑去问妈妈，妈妈告诉他，
5: 好孩子，这种虫子叫做蛐蛐儿。
4: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我又多认识了一种昆虫，好开心呀。
3: 还有一次，法布尔看到几十条毛毛虫排着队，整整齐齐从树上沿着树干向下爬，一路爬还一边吐着丝铺着路。法布尔心想，
4: 毛毛虫是不是准备天黑时沿着铺好的丝路回家呢？如果丝路消失了，它们会怎么样呢？
3: 过了两天，毛毛虫队伍又出现了，这次它们是往一个高大的花盆上爬。等前面的毛毛虫刚爬到顶，法布尔就擦掉了毛毛虫吐出的丝，然后在花盆边观察了大半天，发现毛毛虫一圈又一圈地转，迷了回家的路。法布尔就是这样通过认真观察，解开了许多昆虫的秘密，后来他成了举世闻名的昆虫学家。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9: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小故事叫做《猎狗大叔赴宴》。天渐渐的黑了，在昏暗的小路上，猎狗大叔沿着森林的边缘寻找着晚餐。猎狗大叔从来不去追咬弱小的动物，在广阔的森林里，草原上经常散落着大型食肉动物吃剩的食物，或者是因为生病而死去的小动物的躯体。猎狗大叔就找到那些骨头，然后饱餐一顿。他下巴的肌肉非常发达，牙齿的咬合力也非常巨大，再坚硬的骨头也能被他咬得粉碎。这时候，两只牧羊犬从猎狗大叔旁边路过，一只白色的牧羊犬看见了猎狗大叔，说道：
1: 今天爷爷邀请森林里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去家里赴宴，我们喊上猎狗大叔一起去吧。
0: 那只黑色的牧羊犬听见了，立刻拦住了同伴，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2: 你知道吗？他们一天到晚总是偷偷摸摸地去吃发臭的食物，自己没有捕猎的本领，一点出息都没有，谁都瞧不起他们，没有人愿意和这些臭家伙坐在一起。你想，爷爷怎么会邀请他们赴宴呢？我们快走吧。
0: 两只牧羊犬像遇到瘟神一样急匆匆地走开了。虽然两只牧羊犬讲话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被猎狗大叔听到了。猎狗大叔伤心极了，再也没有兴趣吃刚刚找到的晚餐了。他耷拉着脑袋，没精没彩地回家了。猎狗大叔刚踏进家门，就看见妻子猎狗大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了出来。他说：
3: 哎呀，你可算是回来了，等得我急死了。
0: 猎狗大叔像是不认得妻子似的，痴呆呆地望着他问：
4: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什么？
3: 去赴宴呀，老牧羊犬爷爷亲自登门送来了请帖，要请我们去参加宴会呢。
0: 猎狗大叔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4: 老牧羊犬邀请我们参加宴会，怎么可能？他最讨厌我们，瞧不起我们了。
3: 怎么会呢？老牧羊犬爷爷来给我们送请柬的时候，专门夸我们了。他说，我们是森林里的清洁工，如果没有我们，那森林里到处都是腐烂的躯体，他们会发臭，招来大量苍蝇，传播各种病菌。我们对森林里的环境卫生有很大的贡献，谁都不可以轻视我们。
0: 听了妻子的话，猎狗大叔高兴极了，赶忙换上了新西装，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参加晚会去了。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6: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3: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7: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6: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3: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

0: 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1: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1: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夏洛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夏洛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夏洛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夏洛的女儿。

0: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1: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0: 我在颤抖是因为非常 happy。
1: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2: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0: A。
2: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3: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0: Nelly。
3: 很好，我非常喜欢。
4: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0: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之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5: 我发誓。
6: 我也发誓。
4: 我也是。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妞妞的小脏手》。小山羊妞妞是森林幼儿园的一个学生，他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吃饭前总是不洗手。有一天，长颈鹿老师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为学生们准备午餐，他蒸了好多好多包子，包子的香味飘到了院子里，学生们正在院子里玩，都闻到了香味。小羊妞妞正在和小猪拍皮球，妞妞动了动鼻子说：
6: 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啊？
5: 一旁的小猪赶紧说：
7: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肉包子的味道。
5: 过了一会儿，长颈鹿老师走到院子里对大家说：
8: 同学们，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快去洗手，我们要吃包子了。
5: 听到长颈鹿老师的话，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蹦蹦跳跳地去洗手了。大家都走了，可是小羊妞妞却一个人偷偷地跑进厨房里。

0: 看到桌子上白白胖胖的包子，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1: 太香了，我先尝一口吧。
0: 他刚刚伸出手摸了一下包子，就听到同学们走了进来，他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长颈鹿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分包子。这时，小猪突然叫了一声：
2: 哎呀，你们看，那个包子上怎么有个黑手印啊？是谁先动了包子？
0: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谁。长颈鹿老师拿起那个带着黑手印的包子，对大家说：
3: 这个包子是有魔力的，他告诉我咱们中间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很特别，跟其他的手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小朋友先动了包子。现在请大家把手伸出来，让老师看看吧。
0: 听到这里，大家都把手高高的举了起来。小猪看到小羊妞妞的手，大声说：
2: 妞妞，你的手心都是你，肯定是你拍过皮球没洗手。
3: 原来是妞妞啊，黑包子不好吃也不卫生，咱们洗干净手再吃好不好？
0: 妞妞羞得脸都红了，赶紧跟着老师去洗手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杞人忧天》。古时候，杞国有一个人，常常看着天空发愣。有一天，他忽然想到，
16: 白云飘得那么高，天空比白云还要高，万一天空掉下来了，那我是不是会被砸死啊？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6: 从那以后，这个杞国人吃饭饭不香，睡觉也睡不安宁，站着不是，坐着也不是，不知不觉就变得特别瘦，看上去气色很差。朋友知道了这件事儿，担心他继续这样下去会损害他的健康，于是特意来开导他说，
17: 天空不过是一团积聚的气体而已，而气体是无处不在的，比如你吃饭、走路、呼吸、说话，都是在天地间活动，所以你不用担心天空会

0: 掉下来。
1: 杞国人一听更担心了，说道，
2: 如果天空是一些积聚的气体，那么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岂不是要掉下来了吗？
1: 朋友解释说，
3: 太阳、月亮、星星就算是掉下来了也不会伤到人的。
1: 可是杞国人的忧虑还没有完，他忍不住担心地问道，
2: 那如果地陷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1: 朋友耐心地继续说道，
3: 地不过是些堆积的土块而已，土块填满了四面八方，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整天站着、踩着、蹦着、跳着，都是在地上，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地会陷下去。
1: 杞国人听了朋友的这一番开导之后，终于放下心来，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看到他不再因为不必要的忧愁而伤身体，劝导他的朋友也十分欣慰。成语杞人忧天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人们就用杞人忧天来比喻不必要或者没有根据的忧愁。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11: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10: 闪闪建议道。她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11: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10: 他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12: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10: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11: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10: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5: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
5: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

0: 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2: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1: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3: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1: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3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2: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1: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2: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1: 鹰妈妈对小鹰说：
3: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1: 小鹰笑着说：
2: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1: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3: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1: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闹闹的小指头。最近小猴子闹闹对自己的手指可好奇了，他总是盯着自己的手指看，还不停地自言自语：
7: 手指可以抓东西，还可以按按钮，真有趣。
6: 有一天，闹闹一边玩一边研究自己的手指，突然他发现柜子上有一道小缝隙。闹闹觉得很奇怪，他说：
7: 这个缝隙里面有什么呢？
6: 说完他就把食指伸进了缝隙里，可是食指太大了，怎么都伸不进去。忙活了一阵之后，他决定用小手指试试，结果小手指一下子就伸进了柜子的缝隙里。闹闹高兴地叫了起来：
7: 哈哈，真好玩。
6: 闹闹玩了一会儿，突然想上厕所了，他不停地扭动手指，可是手指已经拔不出来了，于是他用力抽手指，但是不仅没有把手指抽出来，反而把手指弄疼了，他疼得哭了起来。
2: 哎呀，

0: 好疼啊，怎么办呢？我的手指卡住了，动也动不了了。
1: 他大声哭着，边哭边喊，
0: 妈妈，我的手指卡住了，快来救救我呀。
1: 猴妈妈听到声音，赶紧跑到闹闹的房间里。她看了看闹闹的手，对闹闹说，
2: 哎呀，你的手指怎么被卡住了？别动了，如果伤到骨头就糟糕了。
1: 妈妈按着闹闹的手，十分心急，可是她也没有办法。于是她只好打电话给森林消防大队的星星消防员，向他求助。星星消防员接到电话，赶忙带着工具来到闹闹家里。他用电锯小心地锯开柜子，闹闹的小手指终于拿出来了。闹闹低着头说，
0: 谢谢叔叔。
1: 星星消防员摸了摸闹闹的头，对他说，
3: 不客气，我以前也救过好几个像你一样的小猴子，不过以后你可要记住呀，千万别再把手指头当玩具了。
0: 我知道了，叔叔，我以后一定不胡闹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不要随意往手指上套东西。如果手指被东西卡住了，千万不能用力拉拽，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会寻找专业人员来帮你。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用熟悉的生活与事例微言大义，
1: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0: 幸福魔法师，
1: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2: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1: 是的，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1: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2: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1: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2: 对。
1: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2: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
1: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2: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1: 对，
2: 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2: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2: 特别是当众比较，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

0: 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嗯、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0: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亲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

0: 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1: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0: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2: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1: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4号到6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2: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1: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0: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2: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0: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3: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0: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4: 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弟弟和小姐姐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姐弟，他们的亲生母亲生病去世了，继母又总是打他们。一天，弟弟拉着姐姐的手说：
3: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们没有过过幸福的日子，姐姐走，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2: 他们两个人在草地、田野和岩石堆里整整走了一天，他们来到了一片大森林。由于伤心和饥饿，再加上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们累坏了，便钻进一棵空心大树里，躺在里面睡着了。当他们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高高地挂在了天上。弟弟说：
3: 姐姐，我口渴，我好像听到小溪的流水声了，想去喝点水。
2: 弟弟站起来，拉着姐姐的手去找小溪。可是他们那坏心肠的继母是个女巫，知道两个孩子逃跑了，便把森林里所有的小溪都使用了巫术。他们找啊找，终于看到有条清亮的小溪正在流淌，弟弟便想过去喝水。可是姐姐听到小溪里的流水在说话：
4: 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谁喝我就会变成老虎。
2: 姐姐赶紧叫道：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要不然你会变成一只野兽的。
2: 弟弟便忍着口渴不去喝那水。当他们来到第二条小溪前时，姐姐听到小溪在说：
4: 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谁要喝我就会变成一头鹿。
2: 姐姐便说：
5: 弟弟，千万不要喝这水，不然你会变成一头鹿从我身边跑走的。
2: 可是弟弟忍不住了，一见小溪就弯下腰去喝水了，然后立马变成了一头小鹿。看到可怜的弟弟中了魔法，姐姐哭了起来，小鹿也坐在她的身边伤心地哭着。姐姐说道：
5: 亲爱的小鹿，别哭了，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2: 他从头上解下一根金带子，系在小鹿的脖子上，牵着它向森林的深处走去。他们走呀走，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屋前。姐姐看到里面是空的，便想：
5: 我们可以留下来，住在这里。
2: 她找来许多的树叶和青苔，给小鹿铺了一张柔软的床。他每天早晨出去，为自己采集草根、浆果和坚果，还给小鹿带回来一些嫩草。小鹿吃着他手里的草，总是高兴地围着他跳来跳去。到了晚上，累了一天的姐姐便把头靠在小鹿的背上，像靠着枕头一样安静地睡觉。他们就这样孤单寂寞地在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一天，这个国家的国王来到这片森林里打猎。森林里到处都是号角声、狗叫声和猎手们的欢笑声。

0: 在正月十五这天想爸爸妈妈了，但是他不能回家去，就十分伤心，想要跳到井里。这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大臣救了他，然后
1: 妈妈笑着接过了明明的话。
2: 然后啊，这个大臣东方朔想要帮助这个宫女，于是呢他告诉汉武帝，正月十六的时候，火神君要奉玉皇大帝的旨意火烧长安，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用汤圆祭拜火神，然后呢下令让所有臣民在晚上上街玩花灯，这样玉皇大帝就会以为真的着火了，火神君啊就不会来了。
0: 那后来呢？后来呢，妈妈？
2: 后来啊，汉武帝就下令按照东方朔的要求办，于是宫中的宫女妃子们都在正月十五晚上出宫玩花灯，宫女元宵呢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从此汉武帝规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吃汤圆赏花灯，并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
1: 明明听故事听入了神，心想，
0: 这可真是个浪漫又幸福的故事啊，元宵节可真有趣。
1: 吃完了晚饭，明明跟妈妈来到了公园。今天的公园可真漂亮呀，各式各样的小花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极了，还有那种大的花灯，有的是海豚形状的，有的是宫殿形状的，还有一个竟然是孙悟空样式的。明明最喜欢孙悟空了，他赶紧拉着妈妈让妈妈给他和孙悟空花灯拍一张合影。突然明明发现这一个一个的花灯上面竟然有字儿，于是他指着字儿对妈妈说道，
0: 妈妈你看，这些花灯上面都有字，看起来好像是谜语。
1: 妈妈看了明明指的字，小声念了出来，
2: 上联男配下联，打三字礼貌用语。哈，这是灯谜啊，明明。
0: 灯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吗？
2: 当然了，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之一呢。这些写在花灯上的一个一个的灯谜，不仅可以锻炼头脑，还能迎合节日的气氛呢。这展现了古人们对聪明才智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好妈妈考一考你，你知道这个灯谜的谜底吗？
1: 明明挠了挠头，认真地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0: 妈妈，这个灯谜好难啊。
2: 这个灯谜的谜底呀，是向人道歉时常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1: 明明惊奇地看着妈妈，连忙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解释道，
2: 明明你看，上联男配下联就是指对对联，而对不起呢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是在说对对联时没人对得上，也是向别人表示歉意的礼貌用语，所以这就是谜底啦。
1: 元宵节猜灯谜可真是太有趣了。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既高兴又新奇，他和妈妈互相看着对方，开心地笑了起来。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2: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4: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2: 二儿子也说：
6: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2: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2: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7: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7: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2: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2: 公主说：
7: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2: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7: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2: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2: 公主又问：
7: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2: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2: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7: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2: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2: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7: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2: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 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它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

0: 伴们好奇地问道，
1: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0: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2: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0: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3: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0: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4: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0: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1: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0: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1: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0: 就这样，小松鼠盖着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

0: 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我就是阿凡提。有一位商人，他听说阿凡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后，很不服气，决定亲自去见识一下。这位商人骑着马来到阿凡提所在的村子，远远看见有一个人牵着毛驴耕地，他就走过去打听。
7: 请问您知道阿凡提住哪儿吗？我想找他。
8: 当然知道，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儿？
6: 牵驴人问道。
7: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聪明。
6: 商人回答说。
8: 那么您打算怎么做呢？
6: 牵驴人似乎对商人的事儿很感兴趣。
7: 非常简单，只要他能骗过我，就能证明大家说的没错。
6: 商人对自己的办法感到很得意。
8: 这样啊，那我劝你还是回去吧，他真的很聪明，你肯定会输给他的。
6: 牵驴人笑着摇了摇头，可商人根本不听他的话，坚持要找阿凡提。

0: 那好吧，我现在就骑着你的马去找阿凡提，不过你要帮我把毛驴和耙子看好。
1: 牵驴人对商人说：
2: 没问题。
1: 商人同意了牵驴人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坐在地里等他回来。可是商人从白天一直等到晚上，也没有看见牵驴人的身影。没办法，他只好骑着毛驴拉着耙子进村，找了个旅店住了下来。第二天，商人在街上遇到了牵驴人，一把拉住他，生气地问：
2: 大骗子，你不是去帮我找阿凡提了吗？为什么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找我？
0: 哈哈，
1: 牵驴人大笑了起来。
0: 这下你要承认自己受骗了吧？我就是阿凡提。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吕洞宾画鹤的故事。中国有一位神仙，叫做吕洞宾，他经常在人间四处游玩。有一天，吕洞宾来到洞庭湖，听人说这儿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心善，人很好。虽然呢是做生意的，但是从来不占人便宜，对待客人也很随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小酒馆里喝酒。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小酒馆挣的钱很少，仅仅够老板一家人吃饭生活。吕洞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看一看老板的为人是不是真的像百姓说的那样。于是吕洞宾就来到了新善的小酒馆里。
11: 老板，老板，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顿。
10: 新善很快就把吕洞宾要的饭菜端了上来。吕洞宾把所有的饭菜吃完，没有付钱就直接走了，老板也没有拦住他的意思。第二天，吕洞宾又来了，还是像前一天一样点了一堆吃的，吃完不付钱就走了。就这样，吕洞宾在这家小酒馆里白吃白喝了半年多，而老板呢，不但从没有向他要过一文钱，态度还一直都很好，从来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了新善的酒馆里。
11: 我欠你的酒钱太多了，现在我就把所有的账都给你结清了。
10: 说完，吕洞宾在酒店的墙上画了一只鹤，这只鹤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11: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喊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舞。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你对我的照顾吧。
10: 后来客人们在店里喝酒，新善只要招呼一声，那只鹤就会从墙上下来，在客人面前跳出好看的舞蹈，跳完后它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觉得非常神奇，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到酒馆里饮酒，新善的生意越来越好。没有几年，新善就成为了一位大富翁。后来的一天，吕洞宾又来了。
11: 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客人来得多吗？
2: 多亏了您的帮助，我现在的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来看那只鹤跳舞，我现在的生活很富裕。
10: 吕洞宾听了，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笛子，吹了一首曲子，那只鹤呢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吕洞宾就骑着那只鹤飞走了。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大力士牛肉大伯。牛肉大伯是个大力士，据说他的手臂肌肉发达，能举起一头大象呢。一天，牛肉大伯在森林运动场跑步的时候，看见一头大象在练习举重，可是他举了好几次都没把哑铃举起来。牛肉大伯跑过去说：
5: 哎，你的力气太小了。
4: 满头大汗的大象说：
6: 是呀，牛肉大伯，听说您是个大力士，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充满力量吗？
5: 别担心，我

0: 来教你。
1: 于是牛肉大伯来到大象的肚子里，很快他找到大象的肌肉，开始对大象松松垮垮的肌肉进行训练。他一会儿拉长肌肉，一会儿又不停地拍打着肌肉，慢慢的，松垮垮的肌肉就有了弹性。这时候牛肉大伯突然变出了很多小牛肉粒，把它们轻轻地撒进了大象的肌肉里。接着牛肉大伯大喊，
0: 大象，你现在试试看力气有没有变大。
1: 大象动了动肌肉，开心地说，
2: 我感觉肌肉变结实了一点。
1: 说完，大象兴奋地拿起哑铃，一下子就把它举得高高的。大象高兴地说，
2: 哈哈，我举起来了，牛肉大伯不愧是大力士，给了我这么多力量。
1: 这时牛肉大伯从大象身体里跳出来，对他说，
0: 你如果想每天都拥有这么大的力气，以后就要多吃牛肉，多锻炼才行。
1: 从那以后，大象每隔几天就吃一次牛肉，给肌肉补充力量。大象说，
2: 马上就要进行大力士比赛了，我不仅要锻炼，还要多吃牛肉，让肌肉越来越结实。
1: 果然，大力士比赛的时候，大象轻轻松松的就获得了冠军。他举起奖杯，激动地说，
2: 这都是牛肉的功劳啊。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它们一起飞行。
7: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6: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8: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6: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8: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6: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9: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6: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9: 不能走，不能走。
6: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9: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6: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

0: 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1: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2: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1: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2: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2: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1: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3: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1: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飞了一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0: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3: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0: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3: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1: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0: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3: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0: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2: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

0: 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1: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2: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0: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2: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1: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2: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3: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2: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1: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2: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0: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2: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骑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捉弄罗奥。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借钱买礼物送给马拉利，还捉弄了马拉利的秘书罗奥。他是怎么做的呢？加尼诺在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了。马拉利对待加尼诺很和善，经常夸加尼诺聪明有潜力。加尼诺很高兴，他想买个礼物送给马拉利。他心想，
3: 这个月爸爸没有给我零花钱，没钱就没办法买礼物，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可以找威纳奇奥先生借点钱。
2: 威纳奇奥先生是马拉利的叔叔，他非常有钱，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起来的。威纳奇奥先生也住在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年纪很大，一直住在三楼。加尼诺跑到三楼，轻轻敲了敲门。
4: 是谁呀？
3: 是我，加尼诺。
4: 进来吧。
2: 加尼诺走进房间，威纳奇奥先生正坐在安乐椅上读书。他对加尼诺说，
4: 你好，加尼诺，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想跟您借点钱，不多，两个里拉就行，等我拿到零花钱就还给您。
4: 小孩子不应该随便借钱。
3: 两个里拉都不愿意借，怪不得维吉尼亚姐姐说你是个小气鬼。
2: 听见这话，威纳奇奥先生一下子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4: 什么？他竟然说我是小气鬼？我对他们还不够慷慨吗？
3: 虽然我姐姐说你是小气鬼，但是马拉利律师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对我姐姐说这样很好，因为如果你平时小气一些，最后就能留给他们很多钱。
2: 听到这儿，威纳奇奥先生愣住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钱包，拿出四个里拉递给加尼诺说，
4: 给你四个里拉，你不用还钱了，不过你得经常来找我聊天，跟我说说我的侄子和你姐姐平常都说了些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些事儿。
3: 好啊，没问题。
2: 就这样，加尼诺每天都去拜访威纳奇奥先生，告诉他马拉利律师和姐姐的对话。有一次，加尼诺说，
3: 我姐姐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守财奴，马拉利律师也很喜欢这个外号，不过佣人切西拉好像不太高兴，他不愿意这样称呼你。
4: 不错，看来在所有人中只有这个佣人对我最好，我一定会报答他的。
2: 在思考了很多天之后，加尼诺决定买一个文件夹送给马拉利，同时他还买了两个炮仗，想拿到楼顶去放。加尼诺买完东西回到办公室，发现马拉利和罗奥都不在，办公桌下面有一个小炉子，那是罗奥平常暖脚用的。加尼诺心想，
3: 嘿嘿，我跟罗奥开个玩笑吧。
2: 加尼诺把两个炮仗埋到了炉灰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马拉利和罗奥回来了，罗奥像往常一样点起小炉子取暖，突然一声巨响，罗奥吓得蹲在地上大声叫起来，
5: 救命啊，有炸弹。
2: 马拉利和维吉尼亚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恐地四处张望。马拉利说，
6: 什么炸弹？在哪儿？
2: 加尼诺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对大家说，
3: 大家别紧张，没有什么危险的，应该是我放在炉子里的两个炮仗。

0: 响了。
1: 炮仗？什么炮仗？
2: 又是你，你又用炮仗吓人，你是不是想毁掉我的家？
0: 你别生气嘛，我只是想和罗奥开个玩笑，我看他平常工作的时候太严肃了，想让他放松一下。
2: 放松？这是惊吓，看来我平常对你太好了，你又开始犯毛病了。
3: 维基尼亚把加尼诺拉回了房间，训了他一个小时。到了晚上，加尼诺独自来到马拉利的办公室，把他新买的文件夹放在书桌上，把以前的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他自言自语地说，
0: 希望明天马拉利看到新的文件夹时能够高兴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追究我之前的过错了。
3: 小朋友们，加尼诺为马拉利律师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可是他的礼物真的能让马拉利高兴起来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头被卡在汤罐里的艾米尔》。这天晚上，艾米尔一家在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鲜美的排骨汤盛在了一个深深的瓦罐里。妈妈煮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一家三口一碗接一碗地喝个不停，瓦罐里的汤很快就见底了。艾米尔站起来，探着身子，把瓦罐抱到胸前，看见汤罐里只浅浅地剩着一点汤汁，不过在四周的罐壁上挂满了浓稠的汤汁，用勺子舀不着，想要喝到它们只能用舌头舔了。汤罐外面全都是洒出来的汤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艾米尔手滑了一下，汤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艾米尔的头一下子伸进了深深的瓦罐里，拔不下来了。汤罐子像钢盔一样倒扣在艾米尔的头上，他的眼睛耳朵都被套在里面了。艾米尔一边抓着罐子边缘挣扎，一边大声喊叫，
10: 妈妈妈妈，救我。
9: 妈妈看见卡住的艾米尔，惊叫起来，
11: 我的孩子，你怎么把头伸到罐子里去了？你等下，我去拿棍子把罐子敲开。
9: 妈妈说着就起身准备去拿棍子，却被爸爸拦住了。爸爸紧张地说，
12: 不行不行，你直接拿棍子敲会震坏艾米尔的脑子的，我们得去找医生。
9: 妈妈和爸爸带着艾米尔一路飞驰来到了医院。医生看见头戴罐子的艾米尔，并没有笑他，而是温柔地问他，
13: 小朋友，你怎么把瓦罐戴到头顶上了？
9: 艾米尔虽然看不见医生，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向医生问好，所以他就带着罐子尽最大努力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汤罐子从中间裂开了。原来艾米尔一使劲儿，把头磕在了医生的写字台上了。这下艾米尔自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没有必要看医生了。爸爸和妈妈又高兴地带着艾米尔回家去了。

0: 脑袋怎么可能伸进去呢？
1: 艾米尔听到琳达这么说，立刻急了。
2: 我才不会骗人，真的，我端起来喝汤的时候，罐子就哧溜一下套在我头上了。
1: 说着，艾米尔又拿起了家里的汤罐，放在脑袋上，哧溜一下，汤罐又紧紧地卡住了艾米尔的头，就像昨天一样紧。艾米尔哭着叫了起来，
2: 妈妈妈妈，救我。
1: 艾米尔的妈妈急忙跑过来，看见又被汤罐卡住脑袋的艾米尔，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烧火钩子就朝着汤罐砸去。砰的一声，汤罐碎了，艾米尔又得救了。妈妈无奈地对艾米尔说，
3: 我们的身边潜藏着很多危险，你或许可以一次脱险，两次脱险，但不意味着你永远都那么幸运，次次都能脱险而出。吃一堑，一定要长一智，用一次惨痛的经历换取一份见识和警惕，别让同样的危险困住你两次。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一天傍晚，夕阳照在蒲公英医院的大门上，闪着金黄色的光。蒲公英大夫正准备回家，这时咚咚咚响起了敲门声，又来了一位病人。病人使劲地捂着耳朵，愁眉苦脸地说：
7: 大夫，快帮我检查一下吧，有什么东西进了我的耳朵眼里了。
6: 蒲公英大夫马上拿起放大镜给病人检查，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啊，没有小虫子，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去呀。突然有一阵笑声从病人的耳朵眼里传了出来，蒲公英大夫差点被吓倒了。蒲公英大夫定了定神，仔细地往耳朵眼里面一瞧，慢慢地出现了几个影子，那几个影子

0: 影子在耳朵眼里晃来晃去，好像是几个淘气的小孩在玩老鹰抓小鸡呢。影子一边晃还一边发出呵呵呵呵的笑声呢。这下子蒲公英大夫全明白了，
1: 你是不是一想起小时候的事情，耳朵眼里就好像有声音，比如笑声啊什么的？
2: 对呀、啊、对呀、啊，那些笑声是怎么回事啊？我快难受死了。
1: 你一定是想念以前的朋友了，想念自己的朋友，耳朵眼里才会出现他们的影子和笑声啊。
3: 不用担心，我给你开点药，回去一吃马上就会好了。
0: 蒲公英大夫的药方是这样写的：给你想念的朋友打个电话，或者和他们一起出去玩。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猪找伙伴。小猪木木长大了，要独立生活了。他离开妈妈，在一个山坡上盖了一座新房子。木木住进了新房子，真舒服。可是整座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邻居，木木感到很孤独。
11: 哼，要是有个小伙伴就好了。
10: 他这么想着，来找小羊说：
11: 小羊，我想请你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你愿意吗？
10: 小羊很乐意地回答道：
12: 非常愿意。
10: 小羊住进了木木的房子，木木不觉得孤独了。可是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羊走。
11: 你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真难闻。
10: 小羊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来找小猴子说：
11: 小猴子，请搬到我的房子里住，和我作伴，可以吗？
10: 小猴子爽快地答应了。
13: 当然可以。
10: 小猴子来了，木木不再感到孤独了。但是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猴子走。
11: 你的手太爱动了，看见什么都要动，真让人讨厌。
10: 小猴子走了，木木又孤独了。他想起了小乌龟，来找小乌龟说：
11: 小乌龟，请到我的房子里和我作伴，可以吗？
10: 小乌龟搬到了木木家，木木不再孤独了。然而和前两次一样，也只过了两天，木木就赶小乌龟走。
11: 你走路慢腾腾的，看着真让人难受。
10: 小乌龟走了，木木又过着孤独的日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天，木木出去散步，他来到山坡下，远远看见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正坐在一起说话。木木悄悄走近了些，听到小羊说：
12: 木木只知道嫌弃别人，他就不想想自己晚上睡觉时那呼噜呼噜的鼾声有多吵人。
10: 木木听了顿时满脸通红，转身就往家跑。回到家里，木木想呀想，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不肯宽容别人缺点的人只会永远孤独。想起自己那样对小羊、小猴子和小乌龟，木木感到很惭愧。他跑出房子，飞快地来到

0: 山坡下，大声说：
1: 小羊、小猴子、小乌龟，我错了，请你们原谅我，还来和我做伙伴好吗？
0: 大家齐声说：
2: 好。
0: 于是小羊、小猴子、小乌龟又住进了木木的房子。从此木木再也不孤独了，大家做游戏、讲故事，日子过得快乐极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变成了驴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小灯芯和赶车的说服，骑在一头会哭会说话的驴子身上，来到了娱乐国。这个国家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全国上下都是小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才六岁。整条街都是吵闹声、叫喊声，把人的头都搞昏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群群的捣蛋鬼，有打球的，有扔石片的，有蹬自行车的，有骑木马的，有捉迷藏的，有唱歌的，有朗诵的，有翻跟头的，总而言之，可以用混乱来形容。所有的广场全都挤满了孩子，所有的墙上都用碳写着“玩具万岁”，我们不要待在学校，打倒算术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符号。匹诺曹、小灯芯和那一车的孩子，一下车就投入这种大混乱之中。还没过多久，他们已经和所有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在没完没了的玩乐当中，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匹诺曹每次碰到小灯芯就说，
9: 天天都可以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好啊。
8: 小灯芯回答说，
10: 我说的没错吧，你还不想来呢，还说回那个什么仙女家，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现在你不用再为学校书本烦恼了，这事儿你得好好谢谢我，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帮你的。
9: 你说的很对，小灯芯，我成为了真正快乐的孩子，全都亏了你。
8: 他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玩啊疯啊，一下子五个月过去了。一天早上，匹诺曹清晨醒来，突然感觉全身什么劲儿都没有了。他伸手抓了抓头，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比手还大。原本他的耳朵很小很小的，小的平时照镜子的时候都看不见， 可是今天却发现两只耳朵一下子变得那么长，都可以拖在地上了。他吓坏了，马上去找镜子，可是并没有找到。洗脸架上还有些水，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脑袋上长了一对驴耳朵。他开始大哭起来，用脑袋撞墙。可是他越是伤心绝望，他的耳朵就越长越长，直到耳朵尖都长出毛来了。听到匹诺曹的哭声，住在楼上的土拨鼠走了进来。他连忙问匹诺曹：
11: 你怎么了，我的朋友？
9: 我的土拨鼠，我觉得我病得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快变成驴子了，怎么办？你会把脉吗？
11: 我试试吧。
8: 土拨鼠举起右前爪，把过匹诺曹的脉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11: 哎，我的好邻居，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发烧了。
9: 真的？
11: 嗯，是啊，是一种驴子的高烧，你在两三个钟头之后不再是木偶，也不是一个孩子。
9: 那会是什么？
11: 你会变成一头真正的驴子，跟拉你们来到这里的驴子一模一样。
9: 天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8: 匹诺曹哭叫着，用手抓住自己的驴耳朵，拼命地扯着。土拨鼠为了安慰他说道：
11: 亲爱的，这是注定了的。调皮的孩子整天只想着玩，不认真读书，都早晚要变成驴子的。
9: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土拨鼠，你要相信我，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小灯芯儿怂恿我来的。
11: 小灯芯儿是谁？
9: 我的一个同学。我想去学校，可是小灯芯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去娱乐国，到了这里我们就再也不用学习了，一天玩到晚，快快乐乐的。
11: 那你为什么要听这个坏同学的话呢？
9: 为什么？我的小土拨鼠，因为我没头脑没心肝，要是我有一点良心，就不会抛弃仙女妈妈了。她很爱我，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走的时候他答应我还有一天我就是真正的孩子了，跟所有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一样。要是我碰到小灯芯儿，我真是要骂他一顿，骂得他没脸见我。
8: 他说着就要往外走，可是走到门口想起头上那对驴耳朵，实在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于是他找到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直拉到鼻尖那儿，把眼睛都遮住了。于是他跑去小灯芯儿家里找他，使劲敲门。小灯芯儿在里面问：
12: 谁呀？
9: 匹诺曹。
12: 等等，就来了。
8: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门才打开一条缝。匹诺曹看见小灯芯儿也戴着一顶大帽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匹诺曹看到他的样子，心里想：难道他也在发驴子的高烧？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微笑着问小灯芯儿：
9: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12: 很好，就像狗住在一块骨头里。
9: 那你头上干嘛戴那么大的帽子？
12: 我有些不舒服。你呢，干嘛也戴这么一顶大帽子？
9: 我也有些不舒服。
8: 说完这句话以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匹诺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小灯芯说：
9: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我亲爱的小灯芯，你最近生病了吗？
12: 没有呢，不过早上起来我的两只耳朵让我很不舒服。
9: 我也是的。
12: 啊，你也是不舒服吗？难道是同样的病吗？
9: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可以吗？
12: 好的，可是我也想看看你的。
9: 好，不过

0: 看你的。
1: 不不不，先看你的。
0: 那我们同时摘帽子可以吗？
1: 好吧。
2: 匹诺曹开始大声数着，
0: 一二三，
2: 数到三，两个朋友同时摘下了帽子。这时候出现的场面就是，匹诺曹和小灯芯儿长着两个同样的驴耳朵，两个人发现遭遇的不幸是一样的，不但不觉得难过，反而还乐了，一直笑个不停，笑啊笑啊。可是小灯芯儿突然停住了，脸色大变，对他的朋友说，
1: 匹诺曹，我感觉我站不住了。
0: 你怎么了？
1: 哎呦，我站不起来了。
0: 哎呦，我也站不住了。
2: 匹诺曹说着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他们两个都趴在地上，用手和脚在地上爬着，在屋子里团团转。他们跑着跑着，胳膊居然变成了腿，脸也变长了，背上还长满了亮灰色的毛，毛上还夹着黑斑点，后面长出了尾巴，最后完全变成了驴子的样子。他们伤心地哭着抱怨着，但是没有用，他们只是发出了驴的叫声。小朋友，匹诺曹和小灯芯儿先是长出了驴耳朵，然后完全变成了驴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0: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6: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7: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7: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7: 咦，没有下雨呀。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7: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8: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7: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8: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5: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7: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8: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5: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

0: 再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1: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2: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1: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2: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1: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2: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1: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花的小路。有一条乡间小路，两边长着高高的白杨树，它很安静，也很美。兔子太太和先生，青蛙兄弟，书虫金龟子，还有红蚂蚁家族都喜欢这条路。他们每天都来到树下散步、聊天，有时候是野炊，享受着小路带来的绿荫。谁也没想到，有一天，小路变了。这几天，成百上千只小喜鹊来到小路旁的树上做了窝。他们的窝又大又结实，又圆又宽敞。安好家之后，小喜鹊们在这里嬉戏唱歌，还时不时地搞点恶作剧。这天早上，金龟子正在小路旁的树下看书，突然啪的一声，一团臭东西盖在了书上。金龟子向上看，气呼呼地大喊：
7: 是谁在捣乱？太过分了！
6: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金龟子在树下等了一会儿，然后生气地离开了。小喜鹊嘿嘿从树叶后面探出头来，笑嘻嘻地吐了吐舌头，心想：
1: 还好我躲得快，真好玩。
6: 过了一会儿，兔子先生挽着兔

0: 子太太正在小路上散步，突然一团臭东西砸在了兔子先生的帽子上，兔子先生和太太赶紧捂着头跑开了。这回是小喜鹊白白做的恶作剧，接下来倒霉的是青蛙兄弟。弟兄俩刚刚洗完澡，快快活活地往家去，一团臭东西落在了青蛙哥哥的脸上。青蛙哥哥吓得大喊：
1: 我的天哪，真是太倒霉了，这下澡白洗了。
0: 接下来遭遇恶作剧的小动物越来越多，最倒霉的就属蚂蚁家族了。一团臭东西扔下来，100多个兄弟姐妹遭了殃，他们你拉我扯，费了一上午时间才逃出来。就这样，小喜鹊们互相模仿，每天都比赛扔臭炸弹，小动物们都吓坏了，纷纷逃离，再也不敢到这条脏臭的小路上了。小路变得很寂寞。一个春天的早晨，小喜鹊嘿嘿发现小路上有一个新鲜的来客，他飞下来仔细看了看，说：
2: 这是谁呀？哦，原来是一朵天蓝色的野菊，它那么娇小，那么柔嫩，还散发着丝丝的香气呢。
0: 小喜鹊嘿嘿被小蓝菊的美深深地吸引了，他太爱这朵小蓝菊了。于是他向所有的小喜鹊宣布：
2: 这儿有一朵美极了的小蓝菊，谁也不许再往小路上扔臭炸弹。
0: 所有的小喜鹊都很喜欢这朵小蓝菊，他们为小蓝菊浇水，为小蓝菊唱歌，小路也变得干净了。没过几天，小红菊来了，马兰花来了，蒲公英也来了，小路变成了花的海洋。小喜鹊们停止了恶作剧，他们把兔子先生和太太、金龟子、青蛙兄弟、蚂蚁家族都请了回来。大家都快不认识小路了，因为小路变得美极了。花的小路这么美，这么香，谁还愿意再离开它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

0: 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舒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大家来玩跷跷板。有一天，小熊和小鹿出门去玩，在路上他们看到牛爷爷推着手推车慢慢地向前走，突然车子翻倒在地上，小熊和小鹿赶紧跑过去帮牛爷爷把车子扶起来，可是车子的轮胎已经摔坏了。小熊说：
12: 牛爷爷，您没受伤吧？
8: 牛爷爷摇了摇头，对小熊说：
13: 我没事，只是车子坏了，我得去修车，可是我还急着送东西呢，这可怎么办呢？
12: 您要把东西送去哪里呢？我们帮您送吧。
13: 那就谢谢你们了，车上有一个小铅球，是送给斑马的，还有一大束气球，是送给小白兔的。
12: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送。
8: 于是小熊去送小铅球，小鹿去送气球。小熊手里拿着铅球，心想：
12: 这铅球看起来比气球小多了，可是真的好重啊，看来个头小的东西不一定重量轻呢。
8: 他们送过东西之后，一块儿来到了游乐场。游乐场里很多动物在玩跷跷板，大象坐在跷跷板的一头，而另一头已经坐上了好多动物，有猴子、狮子、老虎等等。可是它们都太轻了，都被大象翘了起来。猴子看到小熊和小鹿，对他们说：
14: 喂，小熊小

0: 落，快来玩跷跷板，你们来我们这边帮我们把大象翘起来。
1: 小熊和小鹿跑了过去，坐在猴子这一边，跷跷板变平了，看来两头已经一样重了，可是这样仍然无法赢过大象。正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树上的一只百灵鸟对他们说，
2: 你们玩的可真开心呀，我也一起玩吧。
1: 说完它飞了下来，站在了猴子的肩膀上。这时跷跷板往猴子这边倾斜了，大象终于被他们翘了起来，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
0: 太好了，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胜利了。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树博士想用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轻重是相对的，不一定大的东西很重，小的东西很轻。另外，一样大小的同一种物体，数量越多，重量也就越大。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艾米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性格活泼，也很懂礼貌，见到人总会笑眯眯地打招呼，很受大人们的喜爱。但她有一个坏习惯，做事时常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空想上。艾米的家庭并不富裕，她的爸爸只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同村的索顿先生经营一家水果店，出售本地产的草莓之类的水果，生意很好。一天，索顿先生对贫穷的艾米说，
9: 亲爱的艾米，你想挣点钱吗？
10: 当然想，
8: 艾米兴奋地回答，
10: 我一直渴望买一双新鞋子，可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
9: 好的，艾米，最近买草莓的人很多，我这里已经供不应求了。听说格林家的牧场里有很多长势很好的草莓，他们允许所有人去摘。
10: 我也可以去吗？
9: 哦，当然可以，你去摘了以后就把它们卖给我吧，我会按照每斤10元的价格买下你采的草莓。
8: 艾米非常高兴，迅速跑回家，找到篮子，戴上遮阳帽，准备马上去摘草莓。出门前，艾米想到自己可以挣钱买双新鞋子了，特别兴奋，心想，
10: 时间还早，我晚会儿出门去摘草莓也不迟。我先算一下，采5斤草莓可以挣多少钱吧。
8: 于是艾米拿出一支笔和一块小木板，认真算起来。一会儿他就计算出了结果，
10: 哇，有50元呢，这已经足够买双新鞋子了，要是我能采12斤呢。
8: 艾米又开始了计算，
10: 天哪，我能得到120元呢，真的是太开心了。
8: 艾米接着算下去，要是他采了50斤、100斤、200斤，索顿先生会给他多少钱？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艾米吃过午饭，急急忙忙向牧场走去。可是艾米刚到牧场，就看到许多男孩子，他们在午饭前就到了牧场。牧场里的草莓几乎都被他们摘光了，艾米最终只采到了1斤草莓。艾米没有实现自己的挣钱梦，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回家途中，他想起了老师经常跟他们说的话，
11: 办事要趁早着手，不行动只空想，意味着想的永远比做的多。有很多目标却从不去执行，这样的目标再好

0: 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有好计划、好想法，不要再空想，需要马上去做。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逃避劳动的小马。小熊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每当学校组织集体劳动时，他总是积极地参加。而小马却是个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劳动，每次集体劳动时，他总是偷偷地找个地方睡大觉。植树节到了，学校里组织同学们到郊外植树，小熊和小马被分在了一组，小熊负责挖坑，小马负责填土。可是没干多长时间，小马就皱着眉头说：
5: 哎呦，我的肚子好痛，我去喝点热水，小熊你来填土吧。
4: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于是小熊又是挖坑又是填土，自己把树都种了起来，完成了老师分配的任务。植完树后，老师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小马，大家赶紧分头寻找，结果发现小马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睡觉呢。同学们这下全明白了，小马刚才说肚子痛，原来是为了逃避劳动，在这儿偷懒呢。老师批评他说：
6: 小马，我们班级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分工，你怎么可以逃避劳动呢？
4: 小马自知理亏，低下头承认错误说：
5: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参加集体劳动，做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4: 故事里的小马只顾自己安逸，而不考虑别人的辛苦，让同学替自己干活，虽然逃避了劳动，但大家都会小瞧他。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勤劳善良的好孩子，学会帮助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才能交到好朋友，不是吗？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贝尔太太回答，
1: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2: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1: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2: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1: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0: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2: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0: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3: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2: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0: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3: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2: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3: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2: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0: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3: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0: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1: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0: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她的眼还是红红的。当她走进她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3: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0: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2: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0: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1: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他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1: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0: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0: 给他吃早餐吧。
1: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0: 快跑！
1: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2: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1: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2: 威伯。
1: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兔子换牙的故事。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一只胆子特别小的兔子，它非常害怕狐狸，一看到狐狸就跑，对此它一直很苦恼。有一天，它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让自己不再害怕狐狸，就是换牙。它想换一副看起来很厉害的牙齿，于是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了仙鹤医生的面前。他说，
8: 亲爱的仙鹤医生，你是换牙的专家，请你给我换一副牙齿吧。
7: 仙鹤医生觉得很奇怪，他问小兔子，
9: 你的牙齿又白又亮，非常好看，为什么要换牙呢？
8: 我的牙齿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够尖也不够大，我想换一副像狮子那么大的牙齿。
9: 你要狮子的牙齿干什么？
8: 狐狸总是想吃掉我，我很害怕，每次远远看到狐狸就得逃跑，这样实在太丢脸了。如果我有了狮子的牙齿，就能把狐狸吓跑，以后我就能自由自在地在森林里玩了。
7: 仙鹤听了小兔子的话，笑了笑，给兔子安上了一副假牙。这副牙非常尖利，看起来特别吓人。小兔子照了照镜子，开心地说，
8: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狐狸比试比试。
7: 小兔子跑到狐狸的洞口，大声喊道，
8: 狐狸，狐狸，狐狸，你给我出来，我现在可不怕你了。
7: 狐狸听到叫喊声，就呲着牙跑了出来，一看是小兔子，就笑着说，
10: 你这小东西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我非把你吃了不可。
7: 小兔子刚听到狐狸的声音，就吓得浑身打哆嗦，他哪里还记得自己换过牙齿啊，一下子蹦了起来，撒腿就跑，就这样一路跑到了仙

0: 鹤的面前，他对仙鹤医生说：
1: 我的天哪，幸好我跑得快，否则肯定被吃掉了。亲爱的仙鹤医生，这副牙还是太小了，狐狸一点儿都不害怕我，您再帮我换一副更好的牙齿吧。
0: 仙鹤摇了摇头，对小兔子说：
2: 你的胆子太小了，换上再好的牙齿也没有用，你该换的不是牙齿，而是狮子那颗勇敢的心。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

0: 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3: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1: 一、二、一、二、一、
2: 还
1: 二、一、二。
2: 啊，好疼啊！救命啊！我不要，爸爸，我会记住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3: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2: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
3: 我来救你！
2: 救命！
4: 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0: 真是乖孩子。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他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他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8: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7: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

0: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他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她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1: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0: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她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1: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0: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她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2: 蛇，你给我走开！
0: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1: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0: 鸽子坚持说道：
2: 蛇就是蛇。
0: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0: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1: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0: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3: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0: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3: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3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0: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1: 我为你感到难过。
0: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3: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0: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1: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0: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3: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0: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1: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0: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3: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

0: 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1: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0: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2: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0: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1: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0: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2: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1: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2: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1: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2: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负重才不会倒。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5: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4: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6: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呢？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4: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5: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4: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而冷静的船长下令为船体注满水，增加船身的重量，把眼前的不利条件变成了优势，从而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1: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又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她问问路。
1: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9: 棕熊奶奶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1: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9: 小鸭子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1: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9: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奔奔站在原地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没过多久，老虎先生朝着奔奔的方向走了过来。老虎先生

0: 又高又壮，奔奔有些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气叫住了他。
1: 你好。
0: 老虎先生停了下来，扭头问奔奔，
2: 有什么事儿吗？
0: 奔奔深吸了一口气，考虑了一下，开口说道，
1: 不好意思，老虎先生，打扰你一下，我迷路了，找不到去小松鼠家的路。如果您知道小松鼠的家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2: 原来是这事儿啊，当然可以。小松鼠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呢，你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能看到小松鼠的家了。
1: 谢谢您，再见，老虎先生。
0: 奔奔跟老虎先生道别后，高兴地朝着小松鼠家走去。这下他的心情变得好极了，一边走还一边哼着歌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学会问路了吗？如果下次遇到找不到路，想要问路的情况，一定要懂礼貌哦。询问路人时，千万不能随便乱喊，要加上您好这样的称呼。问完了路，也要记得说声谢谢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0: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蓝火车上班》。蓝火车是一列新出厂的火车，它从厂里出来就到火车站上班了。蓝火车会把旅客和货物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去。出发前，车队长跟蓝火车讲解运行的规矩。
6: 咱们火车要按铁路的信号来行驶，这些信号是信号灯、信号旗、鸣笛声等等。
5: 蓝火车听得不耐烦了，心里嘀咕着，
7: 跑就是了，管他什么规矩。
5: 蓝火车喷着白气，恨不得马上向前跑。终于可以出发了，蓝火车憋足了劲儿，飞快地转动着车轮，他快乐极了，忍不住大叫一声，把大伙吓了一跳。车队长赶紧制止他说，
6: 别大声嚷嚷，我们从城市里经过，嗓门这么响会影响人们的工作和学习，现在只能拉风笛。
5: 蓝火车就拉响风笛，发出柔和的叫声。跑了一阵儿，前面有人摇晃着红色的旗子，车队长赶紧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车队长低沉地叫了两声。怎么回事？蓝火车好奇地赶上前去看看，谁知车队长正往后退，差点和蓝火车撞到一起。车队长生气地说，
6: 前面桥断了，没法走，我拉两个长声就是告诉大家我要倒退，你以后要记住。
5: 一会儿，火车们到了一个车站，车站亮起了绿色的信号灯，大伙知道车站同意让他们通过。蓝火车不禁又大叫起来，谁知道这么一叫，一大群人就急匆匆地往这边跑来，逗得蓝火车哭哭哭地直笑。车队长生气地说，
6: 还好意思笑呢，谁让你这么叫的？一个长声，三个短声，是表示危险的信号，要人家来救援。你没事，干嘛要骗人？
5: 蓝火车羞愧地说，
7: 我错了，都怪我出发前没好好的学习火车行驶的规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豆子和老公鸡》。村子里生活着一个勤劳的年轻人，叫柱子。柱子的父母很早就死了，他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但是哥嫂对柱子很不好，每天给他很多工作。不过柱子从不埋怨，总是快快乐乐地做事。可是哥嫂仍然嫌弃柱子，他们决定跟柱子分家。
9: 柱子，你也大了，咱们分家吧，家里的旱田是你的，哎，那只公鸡你也带走，然后住到隔壁那破屋子里吧。
5: 柱子一点儿也不抱怨，他心想，
10: 旱田虽然不能种稻子，却可以种豌豆。
5: 于是他便种了一些豌豆。柱子对老公鸡很好，他给老公鸡做了个漂亮的笼子，每天喂它三顿饭。下雨了，赶快把笼子抱进屋里，大晴天就带着老公鸡外出散步。一天，老公鸡

0: 对柱子说，
1: 柱子，你待我真好，我要报答你，我窝里有点鸡粪，你把它堆到一颗豌豆下。
0: 柱子把鸡粪堆到一颗豌豆下，真是神奇，这颗豌豆从此就长得特别粗壮，最后还结出了许多特别肥大的豆荚。这时老公鸡又说话了，
1: 柱子，柱子，快把豌豆荚摘下来放到锅里去煮。
0: 柱子赶忙摘下豌豆荚放到锅里煮起来。到了半夜，锅里一阵清香扑来，柱子乐坏了，慌忙拿勺子捞起一条一条碧绿的豌豆荚准备吃。他刚剥开豌豆荚，只见里面塞满了圆滚滚的金豆子。老公鸡说，
1: 你快去用金豆子买一头牛，以后就有牛帮你耕田，你的日子就轻松多了。
0: 柱子高兴地抱紧老公鸡。哥嫂发现柱子竟然买了一头牛，立刻把他叫去问了个一清二楚。他们一听老公鸡这么神奇，就把老公鸡抢回了家。哥嫂对老公鸡说，
2: 你快给我鸡粪，我也要金豆子，不然我就吃了你。
0: 老公鸡没办法，只好对哥嫂说，
1: 我窝里有些鸡粪，你们拿去堆在一颗豌豆下。
0: 哥嫂高兴地把鸡粪堆在了豌豆下面，豌豆也结出了又大又肥的豆荚。哥嫂等不及豌豆长大，就把每一个豆荚都采下来，找了一个大锅来煮，忙得满身大汗。夫妻俩一夜没睡，守在锅边，不时打开锅盖瞧瞧。突然锅里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哥嫂跳起来打开锅盖，锅里都是碧绿的豆荚，但是他们刚把碧绿的豌豆荚捞起来，还没剥呢，金豆子就猛地蹦出豆荚，往上一弹，全都嵌进他们的脸上。这下子他们没脸见人，也再也没办法欺负柱子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

0: 子上的笔说，
1: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0: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2: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0: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1: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0: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3: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0: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2: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0: 墨水壶也回答说，
1: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0: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他怎么也不肯。他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他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他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

0: 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得说道：
1: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0: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1: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0: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2: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0: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1: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0: 小螃蟹微笑着说：
2: 你别着急。
0: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2: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0: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他想，
1: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0: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5: 神奇的故事世界。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十一集，神奇的颜色。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6: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0: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三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4: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5: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4: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0: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5: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0: 哇，原来是橘色。
4: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0: 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6: 我也要试一下。
5: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6: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4: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5: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4: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

0: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百家姓故事之郑姓篇。郑姓源自号称万姓之祖的姬姓，姬姓作为皇帝的姓氏，由其演变的姓氏有很多，郑姓就是其中之一。话说在周宣王时期，周宣王有个弟弟叫姬友，被封赏到了郑，自此郑国建立。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韩国所灭，郑国灭亡后，残存下来的子民散落到了河南区域，他们思念故国，就改姓郑，这一脉就这样延续了下来。郑姓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郑板桥，民间传说郑板桥由于得罪了上级，于是称病回家了。在他辞官回家的时候，只随身带着一条黄狗，一盆兰花。在一个夜晚，天气非常冷，月黑风高，还下着大雨，郑板桥在床上睡不着。这时他听到有小偷进了自己的家里，郑板桥心想，
4: 如果我高声呼喊，万一小偷行凶，恐怕我一个读书人无能为力。但是他都进到我家门了，任凭他在我家里随便拿东西，那也不行啊。
0: 于是郑板桥就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低声吟诗道，
4: 细雨蒙蒙夜沉沉，梁上君子进我门。
0: 这个时候小偷已经接近床边，听到这声音暗自吃惊，接着又听到
4: 腹内诗书存千卷，床头金银无半文。
0: 这下小偷心想，
5: 这个家里都这样了，连个金银也没有，我还是走吧。
0: 于是小偷转身出门，这时又听到里面传来声音说，
4: 出门修经黄尾犬。
0: 小偷心里寻思，
5: 院里有恶犬，我还是翻墙走吧，比较安全。
0: 小偷正准备上墙，可是又听到
4: 月墙墨损兰花盆。
0: 小偷仔细一看，墙头果然有兰花一盆，于是他细心避开，脚刚落地又听到里面说，
4: 天寒不及披衣送，

0: 趁着月黑赶豪门。
1: 小偷回头看了看郑板桥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郑板桥就这样利用自己的智慧送走了小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4: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2: 灶神无奈地说：
5: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2: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6: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2: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

0: 达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4: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5: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4: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4: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6: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4: 谢谢您啦，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4: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7: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4: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4: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7: 小蝌蚪，你们认错了，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4: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4: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8: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4: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8: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
7: 等着四条腿长齐了，

0: 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1: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
5: 好奇、
6: 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7: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他就是著名散文诗《海燕》的作者高尔基，前苏联伟大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政治家、学者。高尔基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木匠家庭，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高尔基跟母亲一起在外祖父家生活。他的母亲身体不好，高尔基读到小学三年级就不上学了。10岁那年，高尔基开始独立谋生。12岁

0: 时，高尔基在伏尔加河畔流浪。后来，他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一个洗碗的工作。由于年纪小，每天的工作累得他腰酸背痛。但是船上的一切对高尔基来讲都是新鲜的，他也学了不少东西。高尔基的上司是一个厨师，名字叫做斯穆雷。斯穆雷的文化虽然不高，但是非常喜欢读书。他有一个书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他对高尔基就像对小兄弟一样关心。他大方地对高尔基说：
1: 小兄弟，我的就是你的，这个箱子里的书你可以随便看，这里面有不少著名作家的小说呢，你一定会喜欢的。
0: 高尔基开心地说道：
2: 真的吗？太感谢你了。
1: 那当然是真的了，以后每天晚上忙完厨房里的活，你就读书给我听吧。
2: 太好了，没问题。
0: 于是每天晚上大家忙完之后，高尔基就读书给斯穆雷听。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的斯穆雷会为书中的人物牵肠挂肚，或兴高采烈，或唉声叹气，听到情深处甚至会放声大哭。高尔基不由得想，
2: 原来好书的魅力这么大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要读好多好多的书。
0: 这段船上的生活对高尔基的一生有重大影响，在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上都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7: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猫头鹰真棒》。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大猩猩，它在树林旁边的田地里种了好多卷心菜，每天它辛辛苦苦地除草施肥，卷心菜长得非常饱满。终于卷心菜要丰收了，大猩猩请小鹿和小熊过来帮它收菜，可是当他们来到田地里，却发现很多卷心菜七扭八歪地倒在地上，很多卷心菜的叶子上面都有牙齿印儿，好像被谁偷吃了。大猩猩生气地说：
9: 到底是谁偷吃了我的卷心菜？真的是太可恶了。
1: 小鹿对大猩猩说：
10: 肯定是田鼠干的，去年我种了很多草莓，也被他们偷吃了不少呢。
9: 这可怎么办呢？这么多卷心菜一天可收不完呢，晚上田鼠又来捣乱，可怎么办呢？
10: 别急，你可以请猫头鹰帮忙，他可是捉田鼠的好手呢。
1: 于是大猩猩来到一棵大树下，这是猫头鹰的家，他对着树洞大声说：
9: 猫头鹰在家吗？
1: 猫头鹰从树洞里探出头向下看，对大猩猩说：
11: 你好啊，大猩猩，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9: 你好，猫头鹰，我家田地里的卷心菜被田鼠偷吃了好多，我想请你帮帮忙，捉住这些捣乱的田鼠。
11: 这好办，今天晚上我就去捉田鼠。
9: 那真是太感谢了。
1: 到了晚上，猫头鹰飞到了田地旁边的树上，暗中观察着田地。没过多久，几只田鼠出现了，它们偷偷摸摸地溜进田地，准备偷吃菜叶。突然，猫头鹰俯冲下去，一口咬死了一只田鼠，其他田鼠看见了，撒腿就跑，猫头鹰紧紧地跟了过去。这一个晚上，猫头

0: 鹰一共消灭了五只田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田鼠敢来田地里搞破坏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猫头鹰善于捉田鼠，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我们要善待猫头鹰哦。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呢。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

0: 森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1: 亲爱的，威伯已经5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2: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10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1: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1: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1: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美元，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美元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浣熊学做事》。从前有一只小浣熊，它已经5岁了，可是还不会自己穿鞋子，也不会叠被子，很多事情都得让妈妈帮他做。这一天，小浣熊来到幼儿园上学。从这以后，周一到周五，他都得住在幼儿园里，周末才能回家。这天上午，小浣熊很早就醒了，他坐在床边对妈妈说：
12: 妈妈，帮我穿鞋子。
11: 妈妈叹口气对他说：
13: 孩子，你应该学着自己穿鞋子了，以后在幼儿园里都得自己穿，妈妈可没办法帮你了。你看这样穿，这只穿左脚，那只穿右脚。
11: 小浣熊只顾着玩玩具，根本没有把妈妈的话听进去。等妈妈帮他穿好鞋子后，他就跳下床跑去吃早饭了。床上的被子乱糟糟的，他也不管。妈妈对他说：
13: 哎，等一下再吃饭，我先教你叠被子。
12: 妈妈，我不用学了，我以前看你叠过被子，早就会了。
11: 吃完早饭，妈妈就把小浣熊送到了幼儿园。小浣熊、小猫咪和小

0: 小兔子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小浣熊坐在床上有点不开心，因为离开了妈妈，就没人帮他穿鞋子叠被子了。第二天早上，小猫咪和小兔子早早的就起了床，他们穿好衣服和鞋子，叠好被子，准备一起去吃早饭了。这时只有小浣熊还坐在床上，他不会穿鞋子，当时妈妈教他的时候，他根本没专心学。这会儿他试着自己穿鞋，可怎么也穿不好，他急坏了。这时小猫咪和小兔子已经出门了，只剩下小浣熊在屋子里，小浣熊着急地哭了起来。这时小猫咪听到了哭声，赶紧回到屋子里，他问，
1: 你怎么哭了？
2: 我不会穿鞋子，也不会叠被子。
1: 哦，没事的，我来教你。
0: 说完，小猫咪耐心地教它穿鞋子、叠被子。这回它学得可仔细了，很快就学会了。从此以后，小浣熊学什么都很认真，进步也很快。老师称赞它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